0: 星期日下午3点的音乐瞬间，我姚允坤会同你首先欣赏拉赫曼尼诺夫的音乐瞬间。作品是在拉赫曼尼诺夫在火车上身上现金被人洗劫一空之后而写的。之后是肖斯达高维涉的 F 大调第三弦乐四重奏。最后有 CPE 巴克神剧《耶稣的复活与升天》，关于升天的第二部分。收听3点至5点的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到这些动人甚至有教育意义的作品了。
1: 青春的音乐再次响起，每年一度香港学校音乐节，年轻学子展示才华，互相交流。这个月有第78届香港学校音乐节节目，逢星期日朝早11点播出，之后的星期五下午2点重播，一起重温同学每个全程投入的时刻。来紧一集小学合唱决赛新界区域中级组和高级组。

星期日下午三点嘅音乐瞬间，我姚允坤会同你首先欣赏拉赫曼尼诺夫嘅音乐瞬间。作品是在拉赫曼尼诺夫在火车上身上现金被人洗劫一空之后而写的。之后是肖斯达高维涉的 F 大调第三弦乐四重奏。最后有 CPE 巴克神剧《耶稣的复活与升天》，关于升天的第二部分。收听三点至五点的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到这些动人甚至有教育意义的作品了。

嚟到下昼嘅时间啦，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一时之选节目啊！你好，我系马盈盈，我哋咧会一齐欣赏好多短曲啊！咁呢啲音乐咧有唔同嘅形式、唔同嘅风格啦。咁其中咧有李斯特写俾钢琴嘅一首悲歌，喺1841年夏天嘅时候咧，李斯特同情人玛丽达古去到莱茵河上面嘅诺伦维夫岛度假。呢个岛非常幽静啊，只系得渔夫梭罗嘅小屋同一间破落嘅修道院。李斯特同行嘅友人咧，诗兴大发啦，写咗首诗叫做《诺伦维夫岛的修道院》。李斯特咧就用呢一首诗写成歌曲，送俾情人玛丽达古。咁不过当时两个人嘅关系已经越嚟越差，准备分手噶啦。往后40年，李斯特不时重温呢一首歌，仲将佢改编成钢琴独奏。虽然每次改编都有唔同嘅手法，但系音乐总系有哀伤嘅气氛。阵间我哋听下第四个改编版本啊，会由安斯涅斯弹奏。跟住咧会有一首声乐作品嘅，就系普多夫斯基创作嘅。普多夫斯基其实系个笔名啦，作曲家嘅身份咧就系小提琴名家维尼奥夫斯基嘅千金利珍。我哋听下佢以魏尔伦嘅诗作为内容写成嘅歌曲《哥伦碧娜》，阵间就交俾假声男高音雅诺斯基演唱啦。至于而家咧，想带俾你一

首非常热闹的音乐啊，是葛令卡的《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序曲。《鲁斯兰与柳德米拉》这出歌剧啦，系讲到几乎大公爵的千金柳德米拉被邪恶的矮人掳走了，咁佢嘅未婚夫骑士鲁斯兰营救的过程入边咧，遇到阴险的仙子和怪物，排除万难才成功救出爱人噶。我哋阵间咧就听下歌剧的序曲啦。开头的引子入边小提琴真系风驰电掣啊，而随后的主题情绪高昂，代表好有英雄气概的鲁斯兰啊，交俾比利尼诺夫指挥的俄罗斯国家乐团。

0: 呢首相当俏皮嘅歌曲啊，叫做《哥伦碧娜》，系普多夫斯基嘅作品啦。刚才系由假声男高音瓦洛斯基联同钢琴家杜确一齐演出噶。
1: We began the segment with Mikhail Glinka's Overture to Ruslan and Ludmila, performed by the Russian National Orchestra under the direction of conductor Mikhail Pletnev. Next, we enjoyed Franz Liszt's Die Zelle in Nonnenwerth, The Convent in Nonnenwerth, Elegie, played by Leif Ove Andsnes on the piano. After that, we heard Podolsky's Columbine,featuring Philippe Jaroussky as countertenor and Jérôme Ducrot on the piano.
2: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
0: 一时之选的节目跟住揀嚟的音乐和我哋头先听过的作品就好不同啦。有一啲是有住爵士乐色彩的啦，亦都有探戈音乐。其中有皮亚苏拉的作品《孤寂》啊，呢段音乐是为电影而写的配乐嚟噶。咁阵间我哋听下手风琴演奏家薛多罗娃、小提琴家薛高维斯基，仲有钢琴家康斯坦丁尼的合奏啦。然后会有卡普斯丁的八首音乐会练习曲作品40的选段，这套音乐叫做练习曲，确实是对钢琴家的手指技巧带来很大挑战的。而作品也有爵士乐的音乐语言，听起来是非常有趣味的。我们稍后欣赏下其中旋律前面的第四首追忆，以及好像爵士乐的第五首幽默曲。演奏者是哥迪拉泽。不过现在想先和你听一首 Jazz Standard， 就是提索和艾灵顿公爵创作的大篷车 Caravan。 现在听下海沙连德曼改编的大提琴合奏，交给柏林爱乐十二位大提琴手

第四台在今年的法国五月艺术节呈现一场巴黎一夜音乐会，和你回到昔日的巴黎。女高音叶宝清和钢琴家辛雅丽会以迷人的法国香颂为音乐会揭开序幕，之后有钢琴家王慧贤以德布西的前奏曲带我们进入印象主义的世界。王慧贤亦都会火拍曲。

0: tthk.hk。
1: 青春的音乐再次响起，每年一度香港学校音乐节，年轻学子展示才华，互相交流。这个月有第78届香港学校音乐节节目，逢星期日朝早11点播出，之后的星期五下午2点重播，一起重温同学每个全程投入的时刻。接下来一集小学合唱决赛新界区域中级组和高级组。

喺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聚焦于古键琴演奏家尚隆多身上啊。尚隆多系当今古乐界最具创意同埋人气嘅音乐家之一，因为佢唔受限于单一嘅音乐时代影响。佢七岁开始学习古键琴，同时学习钢琴，并喺爵士同埋即兴演奏方面都展现才华。佢横跨唔同音乐风格嘅理解，深刻影响佢对巴罗克音乐嘅诠释，亦都系呢一场音乐会嘅重点啊！我哋会听到佢带嚟法国黄金时代多位作曲家嘅创作，包括拉摩、富普兰同埋罗雅为古键琴而写嘅作品。前期唔好错过呢一场法式回响《法国古键琴名家录》，嚟紧星期一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0: 欢迎收听，我哋都系音嘅系 ，Hello， 我系 Steffi。
1: Hello， 我系 Candy。
0: 听日咧就系母亲节，你又有啲咩安排啊？
1: 我今次就比较落后啲嘅，
0: 系
1: 我只系谂住夜晚去
0: 食餐饭，
1: 系咯。
0: 我自己都其实冇乜安排，
1: 戴晒头盔喎，你同我都
0: 唔系，即系我觉得就。因為我媽會聽我的節目嘅，咁如果我喺度講曬俾佢聽，咁佢咪知日去聽，我聽日同佢做咩？
1: 哦，咁係咪先？都係嘅，留翻啲懸念，留翻啲神秘感，
0: 俾啲驚喜啊嘛！而家講曬就唔好玩噶啦，係咪先？適逢咧，聽日母親節啦，其實咧。

0: 我就發現咧，好多時候咧，即係譬如啲人攞獎啊，去咩奧斯卡頒獎典禮咧，一定會多謝一個人，就係、是、媽咪啊。
1: 嗯哼，
0: 我想問一下咧，你媽咪喺你人生或者係生命入邊咧，佢有幾重要？
1: 哇！你一嚟就即刻呢個下晝就即刻問我，我依家個腦有啲空白喎、啊。即如果真的要讲的话，我想我都即 picture 不到，幻想不到，如果有一日没有妈咪会是怎样。因为我觉得、即虽然成日都说、我现在都二十几岁就是三十了，但是呢我觉得在我妈眼中呢，我真的还有一个小朋友的。因为呢她有时候呢我说啊有点想吃水果，即她就哎不如我批埋给你，即我觉得哇我已经二十零岁了吃个水果都还要你帮我批。即可能所有的媽咪都是這樣，即會怕你、啊、你會不會不識的，哎呀你會不會不識晾衣服，我幫你晾衣服、即會去到這麼小的事她都會 take care， 會照顧住咯。
0: 嗯，對我來說都一樣，即我覺得我媽咪在我生命中都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人物、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因為她即陪伴著我長大，而且呢我覺得她呢都即在我成長的路途上呢、他的角色是成日給了很多 inspiration 我去做我，即成為我現在的我。即我成日跟人說我媽真的是偶像來的，因為呢在我眼中她是那些女強人，
1: 是我有印象，整面包。
0: 是啊，我覺得我媽是那些女事業型女性呢，跟住 strong and independent woman 那些來的，所以
1: 很慘。
0: 是啊，我都覺得我媽很慘。跟住呢我成日都在即有難關的時候呢，我就會想我想我媽如果是我呢，一定會覺得有幾難啫，做咪係囉咁樣。即佢成日都會，即我會諗起佢呢一啲嘅所謂堅持嘅嗰種精神啦，就令我即成日做嘢都會有嗰種動力啊。咁所以呢今日想介紹一位作曲家啦。咁佢本人呢同我哋一樣都係一個女性嚟嘅。咁我自己就覺得呢，喺佢嘅事業生涯入面啦，佢媽媽呢其實係擔當住一個好重要好重要嘅角色。咁呢一位嘅作曲家呢就係、一個美國嘅女性作曲家，就係、叫做比卓啊 ,Amy Beach 啊。我諗大家呢一講女性作曲家啦，一定即會講起嘅代表咧，都一定系佢嘅。咁今日咧想介绍佢嘅其中一首嘅乐曲啦，就系、叫做《Empress of Night》夜之女王。咁其实呢一首嘅歌咧，就系献俾佢妈妈。咁佢妈妈都系叫克拉拉啦。咁佢呢一首歌咧，佢嘅歌词就系采用佢嘅老公啦，叫做 Henry Beach 所写嘅一个文本嘅即系嘅诗啦。咁再之后，佢仲更加咧用呢一首歌嘅旋律咧去做基础创作咧，佢喺1899年完成嘅一个钢琴协奏曲入边嘅一个 Scherzo 嘅乐段。咁点解咧？我头先话佢妈妈咧喺佢生命入边咁重要咧、其实咧我自己就觉得喺以前嘅时代咧，做一个音乐家或者系玩艺术咧系好难嘅，即系身为一个女士。其实嗰阵时咧喺1885年咧，比卓咧佢嫁咗俾呢一个男人啦，就系、叫做 Henry Beach 啦，头先讲过。咁、其实咧佢系一个医生嚟嘅。咁但系佢哋婚前咧就签咗一个条约，就话有条件嘅，你可以同我结婚，但系咧你唔可以教钢琴，而且一年咧只可以举办两场嘅演出，而演出嘅收入咧一定要全部捐去俾做慈善嘅。
1: 哇！我就咁听，我都觉得几得意喎。即通常你赚到钱嘅系自己
0: 用，
1: 系啊，自己用，同埋梗系越搵多啲越好啦。
0: 系，其实咧我自己就觉得啦，即可能啦，佢丈夫咧唔系好想佢另一半即 outshine 佢，
1: 系劲过佢，
0: 系啦。咁所以佢咧会有呢一啲谂法去啊，唔俾佢咁样做咁样啦。咁虽然咧比卓佢同佢结婚之前咧系同意嘅，但系咧喺佢嘅日记中咧佢就写低咗，佢话我曾经以为我一生入面最重要嘅嘢就系做一位钢琴家，即系咧我自己就觉得喺呢一段婚姻入边咧，佢好似冇咗自己嘅身份咁样。咁但系咧，佢呢一个喜爱音乐嘅呢个
1: 心
0: 系呢个心咧，其实系由佢好细个开始，亦都系同佢妈妈有关嘅。就因为咧，其实系某一个暑假咧，佢喺佢妈妈屋企咧就写咗三首嘅圆舞曲啦。咁跟住咧，佢。就弹翻咗屋企啦，就弹俾佢妈妈听。咁佢妈妈咧就话：，哇，你一定要即系不停鼓励佢，一定要继续弹琴啦。咁所以咧就系因为佢妈妈嘅鼓励咧，佢就一路继续去 keep 住呢一个爱音乐嘅心啦。甚至咧去到呢一段婚姻咧，根本好少可以去弹奏啊，去演出嘅机会嘅情况。

之下咧，佢喺繼續即係佢先生過身之後咧，仲繼續佢嘅音樂事業，亦都創作咗好多非常之動聽嘅古典音樂啊！咁呢個時候咧，不如我哋一齊嚟欣賞下佢嘅兩首作品啦。第一首係由女中音卡爾頓聯同鋼琴家畢加羅演出比賽嘅三首歌曲作品二，第三首《夜之女王》。之後我哋再一齊欣賞下由鋼琴家洛斯高聯同安德里昂四重奏演奏比賽嘅《星 F 小調鋼琴五重奏》作品67當中嘅第二樂章。

0: 你好，又到咗一星期一次音乐系教室嘅环节啦，我系黄家浩。呢、这个星期咧系母亲节啊，今日同大家一齐认识呢一位被称为法国现代音乐嘅母亲啊，佢嘅名字系 Nadia Boulanger 布朗卓。嗱，咁样嘅称号咧听起嚟有啲夸张，但系只要咧从佢嘅创作同埋教学方面嚟睇，咁样嘅评价其实相当合理噶。
1: 专题研究。
0: 布朗卓是1887年出生于巴黎的一个音乐世家，父亲是作曲家，妹妹莉莉布朗卓更是音乐的天才人物。布朗卓自幼接受严格的音乐训练，并且进入巴黎音乐学院学习，在和声、管风琴和作曲方面都表现出色。1908年他在著名的罗马大奖当中获得第二名，当时普遍认为他将会成为法国重要的作曲家之一。他的早期作品确实展现出不凡的才华，其中的代表作就有1914年所写的大提琴与钢琴三首小品。这组作品呈现出精致的音色运用和清晰的结构，正是当时法国音乐的重要特征。他的和声语言细腻而且克制，显然受到他的老师佛瑞的影响，但同时亦都展现出他自身内敛和严谨的音乐个性。一齐欣赏呢一部作品嘅片段啦，由大提琴家贺农同埋钢琴家卓恩拿夫斯卡合作演。

而布朗卓另一部重要的作品就是1912年的《变奏幻想曲》，是为钢琴独奏和乐团而写的。这首作品显示出他大型结构和配器上的掌握能力，兼具技巧性和优雅的风格。但是可惜的是，在1918年他妹妹莉莉布朗卓早逝之后，拿迪亚布朗卓深受打击，逐渐停止创作，并曾经表示其他人有更值得表达的音乐。一起又欣赏下这一部变奏幻想曲的片段，由钢琴家尹威廉联同乌鲁平指挥的柏林电台交响乐团演奏当中的选段。

其实拿迪亚布朗卓真正深远的影响来自他的教学工作。自1920年代起，他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作曲教师之一，在巴黎私人授课，并在枫丹白露美国音乐学院等机构任教，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学生，特别是美国的音乐学生。他的教学方法极为严谨，强调和声、对位和音乐分析的扎实基础，并以 J.S. Bach 的作品作为最高的典范。但他并不强加风格，而是鼓励学生在扎实的技术上发展出个人的声音。他的学生名单几乎涵盖了整个20世纪的音乐版图，包括 Aaron Copland、柯普兰、Elliot Carter、卡特、Philip Glass、格拉斯、Astor Piazzolla、皮亚苏拉以及 Quincy Jones、宗师等等。这些音乐家的风格各异，却都体现出布朗卓所强调的结构清晰和音乐思维的严谨。透过这些学生，布朗卓将法国音乐重视的清晰、平衡和精确传播到世界各地，并且深刻影响了现代音乐的发展，所以他被称为是法国现代音乐的母亲。他并不在于作品的数量，而是在于培养出整整一代甚至数代塑造20世纪音乐的作曲家。他不单止传授作曲技巧，更加建立了一种现代音乐创作的思维方式。最终布朗卓的成就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矛盾，他作为作曲家留下的作品数量有限，却透过教学影响了无数音乐的诞生。就在环节完结之前，一起欣赏布朗卓晚期时期所写的这首诗篇24，是为男高音独唱和合唱团而写的。将时间交给男高音帕迪树，联同拿迪亚布朗卓亲自指挥的英国广播公司合唱团和交响乐团，送上这首诗篇24，亦藉这部作品结束今日的环节了。我是王家浩，下星期再见啦，拜拜。

0: 唔該曬 Toby。喂 ，Steffy， 頭先我聽你即係講你媽媽咁嘅性格又好，或者可能佢呢個女強人嘅形象又好，我反而想問下你，咁你覺得你同你媽咪最似嗰個位係乜嘢咧？
1: 我諗係個樣咯。
0: 哦，真係噶，我到而家都冇見過你媽咪。
2: 唔係，我陣間咧，我哋熄麥之後咧，我就俾你睇下佢個樣。
0: 好啊，我都想知。
2: 咁之後咧，喺第二個小時一翻嚟咧，我哋就同聽眾揭曉究竟佢係咪真係同我咁似樣，因為咧係由細到大咧，啲人都話我同佢好似好似好似樣，然後係越大越似嘅，跟住係同我一齊即係長大嘅朋友咧，即係成日都會喺我啲 social media 下面留言我阿媽個名咯，因為佢成日都話覺得好似見到我阿媽咁咯。
0: 咁你哋如果出街嘅話，會唔會俾人以為係家姐同細妹㗎？你唔想承認係嘛？
2: 唔係，即係嗱，我阿媽而家聽緊嘅，梗係會啦，係咪先？即係大家咁似樣，佢又後生喎，係咪？梗係會俾人認做姊妹啦。
0: 我識咪再問多次你
2: 啊！識咪識咪再問啦。係，所以都似樣㗎。
0: 咁點解我會咁樣問你呢？其實呢，我覺得我哋每個人都會同屋企人呢有啲維持，即係無論係個樣啊，或者可能性格啊，可能始終係同一個環境，同埋始終係真係你媽咪生你出嚟
2: 嘅 DNA 喺度啊。
0: 係啦，咁所以呢，就始終係會有呢啲咁嘅原因係相似嘅。咁點解我會咁樣講起呢？亦都係我嚟緊準備要介紹嘅作曲家冼星海。咁冼星海呢，我相信呢大家應該都知道嘅。其實呢，佢係一個家傳户曉嘅一個人民音樂家啦，但係點解我會講起啊？我哋今日同母親節有咩關係呢？其實最主要咧就係佢自己嘅嗰個性格啊，同埋音樂嘅啟蒙咧，絕大部分咧都係源自佢平凡但係偉大嘅媽媽。咁佢咧其實細細個咧就同佢媽媽咧就喺船入邊咧，成日都會哼唱一首廣東民歌《鹹水歌》。咁同埋喺冼星海嘅回憶入邊啦，即係始終澳門同我哋香港差唔多啦，都係對住海噶嘛。咁就令到佢咧就體會到即係呢個勞動者一個深厚嘅情感，就令到佢咧有呢個音。音乐创作嘅原动力啊，咁同埋咧，其实如果大家有留意到咧，其实据讲啊，佢个名冼星海嘅星海咧，其实系佢妈妈咧细细个梦见啊，同佢个仔咧喺星空下嘅海洋泛舟而得噶，咁就象征住咧对未来嘅美好生活嘅憧憬。
2: 哇，其实呢啲情节咧，如果摆入一套韩剧入边，我应该会喊咯。
0: 哦，竟然是韓劇。
2: 係啊，唔係即係咁，因為咧，我之前睇過一出韓劇咧，叫做《苦盡甘來遇見你》咧，都係講同阿媽嘅感情。跟住我就覺得呢個係根本就係真人嘅版本啦，即係就係嗰種無論你長大幾多，即係幾大個都好啦，然後你望翻轉頭，你都係會好感恩由媽咪呢一個角色。在你身边一路陪住你长大咧，即系就算可能佢已经唔喺度啦，但系仍然佢系影响咗你好多，然后教你点样去做人啦，一步一步去成为一个更加好嘅人。然后咧，去到某啲位，你会发现啊，原来我同佢都有啲似咁样，即系呢啲就系好微妙嘅嗰种亲子关系，即系嗰种基本咯。
0: 系喺佢嘅求学路上面咧，佢咧都秉持住佢妈妈嗰种顶硬上嘅性格，因为咧佢妈妈咧其实为咗谋生咧系不停地带佢去唔同地方，即系好似新加坡啊、广州等地咧去帮补家计嘅。咁冼星海咧亦都提及到咧，因为佢都成日有听到呢一首广东地区小曲《顶硬上》，咁亦都系佢妈妈教嘅，咁所以令到。佢咧，就算之后去到巴黎留学嘅时候咧，好肚饿晕低咗咧，或者甚至要去餐厅去洗碗咧，都冇放弃到佢嘅呢一个音乐梦啊！而我今日要介绍嘅呢一首《黄河大合唱》啊，我相信可能每一位听众都有听过啦。虽然咧乐曲咧系气势磅礴啊，咁但系咧喺佢作品入边咧，都流露住一种细腻嘅情感噶。当中咧。其中一个乐章《黄河怨》啦，亦都系《黄河大合唱》嘅第六个乐章入边咧，佢描写住咧就系一位失去丈夫同孩子嘅母亲嗰种哀怨同悲愤啦，将个人命运咧同国家灾难咧牵埋一齐啊！咁所以咧，其实呢一首乐曲咧，我谂佢除咗系表达对黄河嘅呢一种情感之外咧，都隐晦咁样咧包含住佢对母亲嘅爱啊！咁呢个时候咧，不如我哋一齐听一下冼星海嘅《黄河大合唱》由阎良坤带领中央乐团演出。

0: 音乐系论成语，徐建芳。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 Dina， 我哋又嚟听音乐学成语。今日我想讲一个好靓又好有味道嘅成语，叫做知善知美。知善知美呢四个字，听落就有一种好圆满嘅感觉。佢嘅意思系最完善、最美好，但系佢讲嘅系唔单止系外表嘅靓啊，仲包括埋内在完整、细节到位、整体和谐。简单啲讲啊，就系做到几乎冇瑕疵。无论系做人、做事定系做作品，都系一种好高嘅境界。呢个成语平时都唔算太常用，但系一旦用落去就好有分量。特别适合去形容一啲经过细心琢磨、反复打磨之后先呈现出嚟嘅成果。其实至善至美唔系净系讲好睇咁简单，佢重点在于善同美系连埋一齐嘅，即系话一样嘢要真正够完美，唔单止形式上要靓，仲要内涵够深、结构够稳、感受够真。呢种讲法好有中国传统美学味道。因为中华文化好多时都唔系净系睇表面，而系睇整体气韵、节奏、意境同埋精神。正正因为咁样，知善知美好适合用嚟形容一啲艺术作品，尤其是系音乐。讲到音乐，今次我想同大家分享一首好有江南风味嘅中国笛曲《姑苏行》。顾名思义，姑苏就系苏州古名。而姑苏行描写嘅正正就是苏州那种烟雨朦胧、园林秀丽、桥水相映的江南景致。你一听呢，就会很容易联想到小桥流水、青瓦白墙、细雨轻风，整个画面都很温柔、很灵动。姑苏行最吸引的地方就是它不是用很夸张的手法去表达，而是靠着旋律和气息慢慢带你走入苏州。笛声一出，听众不单止听到声音，还会感受到苏州的节奏、气质和情怀。这种感觉就跟知善知美好吻合了，不是多就好，不是华丽就一定好，而是每一个音都啱位，每一段旋律都恰到好处，整体听落自然完整舒服，令人觉得很圆满。事不宜迟，我们即刻去欣赏下这首乐曲吧。现在会由笛子演奏家余顺发演奏，渠春泉指挥上海民族乐团为我们带来姑苏行。

0: 欢迎嚟到，欢迎你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嘅夜心曲，让你喺曼妙嘅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0: 到嚟第二个小时嘅我哋都系音乐系啊，继续有我 Steffi 同埋 Candy 啦。喺明天啊母亲节嚟临之前咧，同大家一齐讲下啲关于母亲嘅音乐啊。
1: 喂 ，Steffi 啊，我睇咗张相嚟，真系好似喎，
0: 系咪我和我妈咪好似样咧？
1: 系啊，我觉得都系嗰种神态，同埋我都觉得 Steffi 咧系有嗰种女强人嘅
0: 气质，
1: 系啊
0: ，OK， 即系都有气质嘅。
1: 都有，
0: 咁你赞紧我哋，赞咗我妈先。
1: Why not both？ 赞紧你哋两位，
0: 多谢多谢。我自己觉得咧，即系除咗我同我妈似样之外咧，其实我同我阿婆都好似啊。
1: OK， 咁你下次要俾埋我睇晒三个样，
0: 睇埋我阿婆个样。咁点解我要提起我阿婆咧？就系因为我嚟紧要介绍呢一位作曲家咧，佢嘅呢一首作品啊，同佢祖母咧都。即係好有關係喎！呢位作曲家咧就係拉赫曼尼諾夫啦，而呢一首作品咧就係《切夜土》啊。咁點解咧同佢祖母有關係呢？就係因為如果冇佢祖母嘅話咧，佢都唔會成日去聽啲合唱團去唱歌。嗰陣時咧，拉赫曼尼諾夫咧就即係佢有講過啦，佢話佢童年咧最珍貴嘅回憶咧，莫過於就係。

0: 大教堂听到的那四下钟声、啊
1: 嗯、
0: 而每逢节庆他祖母都会带他去进城、啊、然后就听到那几下钟声，而成日他都会在跟他祖母在圣彼得堡很漂亮的教堂里面就停留几个钟，而那时候他说他只是一个不是很识嘢的年轻小伙子，对上帝啊和对一些宗教的仪式都有点兴趣，但是都远远不及对那些歌声的向往、啊、他呢就说对于那些歌声觉得哇根本是无与伦比的美丽、啊、尤其是在一个大教堂里面成日都可以听到圣彼得堡最顶尖的合唱团演唱、
1: 嗯、我这样听的话其实都很多作曲家是因为家人的氛围、啊
0: 嗯、
1: 而令到他走上这个即音乐路作曲路、啊嗯
0: 咦，我都想问一下你咧，你同即可能祖母嘅关系系，即系会唔会系都系好细个就好中你嘅？因为通常咧，譬如爷爷嫲嫲、公公婆婆咧，成日都会中啲小朋友噶嘛，即系点都即系塞啲钱俾佢买嘢食咁样。
1: 我阿嫲又冇完全系，因为始终咧我系。即我家企咧有細佬細妹啦，咁、嗯、我仲有兩個堂細佬，咁所以其實我係 kind of 叫做呢一個家族呢一輩入邊最大
0: 家姐，
1: 係啦，咁所以咧細細個咧，其實我就一直即係被教啦，就係、是、話啊，即我哋逢星期六日咧好得意啊，總之係我哋五個一齊嘅，
0: 嗯，
1: 係啦，
0: 每個星期六日都係
1: 有時係咯，因為通常係我阿嫲要湊住曬我哋五個嘅，係、
0: okay.
1: 啦，咁所以咧佢成日都會同我講就係話啊，如果佢哋一陣邊個嗌交都好咧，你一定要勸嘅，係係啦，咁所以咧有時候咧，我記得我好記得嘅，總之細細個可能我當啊，可能係我細佬同我堂細佬嗌交啦，咁我走咗去勸啦，咁之後咧、嗯、就會變咗係佢哋兩個同我嗌交，
0: 唔係都通常係咁嘅，聽啲家姐細佬。combination 嘅家庭咧，都系即系你应该都系一个有威严嘅家姐，
1: 同埋应该都系为何受伤总是我嘅嗰个角色，
0: 应该都系咁。不过咧，我成日觉得即系谂翻起以前咧，同即系屋企人啊，好细个嘅时候嗰啲回忆咧，都即系无论系嗰阵时喊都好啦、嗯，都系觉得哇，好珍贵啊！谂翻起呢一啲咁嘅回忆，其实咧，阿拉克马尼诺夫嘅祖母啦，都我觉得几中佢嘅，因为咧。他就说了原来呢他祖母对他的演出呢从来都不会很孤寒的。每次呢拉克马尼诺夫演出完呢他都会奖啲钱俾佢喎。
1: 哦咁都真係几好。
0: 係啊即係都几正。如果我哋啊讲緊我哋由细到大加埋每场演出呢都有人俾钱我哋嘅话呢。
1: 我最近真係有。
0: 即係唔係啊我係讲话即係屋企人啊。
1: 哦
0: 即係奖励你钱嘅话呢应该都好似都几。都幾有錢
1: 可以買多好多樂器咯。
0: 係啊，可以買多好多樂器。但嗰陣時咧，拉克曼諾夫就話啦，佢話：哇，我總係會費盡心機咧，喺嗰個大教堂咧揾一個位，從來咧都唔會漏任何一個音符啊。佢、
1: 嗯、
0: 咧就話佢有一個過人嘅記憶力，即係佢成日都會記得啲嘢啦。佢咧可以記得住。大部分聽到的內容，咁翻到屋企咧，佢就會坐喺鋼琴面前啦，將聽到的旋律全部都彈出嚟。
1: 嗯，
0: 然後咧，佢祖母就會俾錢佢啦。所以咧，唔係淨係搭台板嘅時候佢可以賺錢，
1: 嗯，
0: 係喺屋企練琴啊，都可以賺到錢。
1: 我定係其實呢一個係佢祖母，即係我哋好似依家啲虎爸虎媽咧就罰噶嘛，佢咧就用獎錢嘅形式去湊佢，
0: 可能係，可能其實我哋都係要咁樣咧，先可以即係所謂育兒之道啊，可能真係要多啲獎勵咧，先至可以即係令佢茁壯成長。
1: 咁 Stephy， 你幾時獎勵我？
0: 這個責任交翻俾你媽媽，係啦。咁咧，拉克曼諾夫有個 friend 咧就曾經寫嘅，佢就話咧，拉克曼諾夫咧就算成年之後，都好喜歡即係喺教會唱歌同埋聽歌啦。咁、佢就話啦，佢成日咧都喺朝早凌晨7點就起身啦，就算係好凍。佢都會喺呢一個黑夜之中攔下一架馬車，然後咧就去呢個修道院，去一個喺一個昏暗嘅光影入面咧聽曬成場嘅禮拜儀式，所以咧可以睇得出啊，原來佢祖母嘅嗰種鼓勵啦，佢祖母陪伴佢一齊去聽音樂咧，係對佢往後嘅音樂道路咧亦有非常之大嘅影響啊！咁、呢個時候咧，不如一齊嚟欣賞下由奧德利帶領摩門教堂合唱團演唱拉克曼尼諾夫嘅《徹夜禱》。

0: 音乐系识堂，邱君林。
1: 欢迎大家收听音乐系食堂，我是你们的喂食专员君林。听日是母亲节，不知道大家准备好母亲节礼物未呢？比起每年都是送花吃蛋糕，不如今年就给妈妈一些特别的体验，吃饭餐与别不同的料理，波斯的塔青。波斯食物是以细腻的风味、芳香的香料，例如藏红花、肉桂、石榴酱等的酱汁和均衡的饮食文化闻名。而今日要介绍的塔青，号称波斯人最爱的米饭，将米饭、乳酪、鸡蛋和藏红花分层烹调，将上述的材料加入大量的牛油混合，形成了一种半固态的饭糊，铺在锅底并层层堆叠肉类，通常就是鸡肉，最后炆到底部形成厚实酥脆的金黄色饭焦，那就可以吃得了。

大家依家听紧嘅系赵桂平嘅《丝绸之路幻想曲》，由管子演奏家郭雅治联同严慧昌带领香港中乐团演出。《丝绸之路幻想曲》系作曲家喺1981年创作嘅管子协奏曲，灵感源自佢爸爸赵望云嘅丝路题材绘画，包括《八柳曲》《古道吟》《凉州乐》《楼兰梦》《鸠池舞》五个乐章，对应丝绸之路唔同地域文化特征。相信大家都知道，举世闻名嘅丝绸之路系2000多年前横贯亚欧嘅商路，亦都系促进东西古国文化嘅重要渠道。丝绸之路神秘莫测，充满住传奇色彩。作曲家运用咗幻想曲嘅形式，采用咗协奏曲同组曲混合结构，首创将管子华彩段落作为独立乐章。音乐融合咗中国五声调式、欧洲同波斯嘅阿拉伯音乐体系，运用咗八声音阶、隐性复合节拍等技术，展现咗西域风情。以古老中国乐器管子作为独奏，令到呢一首新奇嘅作品更加浪漫同充满神秘色彩。依家就俾大家先欣赏一下第一乐章嘅《八柳曲》啦。

塔青虽然大家未必见过，但是它的外观特征非常之明显。成品呢通常就好像一个蛋糕咁倒扣出来，外层是深金黄色的香脆饭焦，而内部是软糯的藏红花米饭。至于讲到它的味道，带有浓郁的藏红花香气，口感呢就结合了外层的咔嚓脆感和内层的湿润绵密。而装饰亦都非常讲究，传统上会撒上红色的酸白和开心果碎，增加酸甜味和视觉对比。只是说啊，我相信各位听众都有画面啊。而现在播放的第二乐章《古道吟》亦是我最喜欢的乐章，是以管子吟述为音乐主调，展开了对丝绸之路的浪漫幻想，不断再现又隐约变化着古曲《阳关三叠》优美的旋律，仿佛是客舍青青柳色新的春意，是劝君更尽一杯酒的恋情，亦是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哀愁，管弦交织，长吟短叹，带各位听众带入古道西风的情景之中。现在就给大家继续欣赏《古道吟》了。

今年好似好多节日都系撞正星期六日，所以有好多机会同大家讲下唔同类型同地方嘅食物，亦都希望因此有带到一啲建议同想法俾大家。好好珍惜听日同妈咪同埋屋企人嘅时光，我哋下星期再一齐食好嘢啦！

0: 哇 ，Stephy， 頭先咧一直咧都係分享你阿媽嘅故事啊，
1: 你可以分享一下你阿媽。
0: 係，我要分享一個好搞笑嘅一個故仔，
1: okay。
0: 就係咧最近咧我就開音樂會，咁我完咗咧都希望大家即係會俾翻啲 feedback， 俾翻啲意見我啦。咁所以咧我就將個問卷咧就鋪咗喺啲 social media 喺啲社交平台啦。
1: 係，
0: 咁咧。其實
1: 我冇填到喎，
0: 唔緊要，其實可以匿名嘅。
1: OK，
0: 咁咧我就見到咧有一個 comment 啦，有個留言啦，就寫到話我讀俾你聽啊。今天的亮麗成績是你長期努力、堅持、熱愛嘅必然成果。下次能否加入春到湘江、木文新歌、姑蘇行、揚鞭催馬，其中隨便一首都行。
1: 哇！我有个画面啊，我个脑
0: 系
1: 嗰啲有个莲花嘅彩色字咯，彩虹字
0: 像杯套系咪？
1: 系啊，嗰啲早上好嗰啲咯，完全系有呢个 feel。
0: 我阿妈都真系会 send 呢一啲长辈图。咁点解我会发现我阿妈咧？
1: 系咯，
0: 其实就系最后一栏咧，我就同人讲啊，如果你想迟啲再收到我嘅一啲演出或者咩咧，咁你可以留低你嘅联络方式。
1: 佢真系留咗嘅，
0: 系啦，就留咗佢电邮
1: 吓。
0: 所以其实我觉得佢本身系冇谂住话我听，因为平常你都唔即系如果要咁样写，点解唔直接 send 埋俾我咧？
1: 唔系，可能佢觉得唔系你整噶呢份嘢。你有冇访问佢啊？
0: 我冇啊，我唔敢同翻佢讲，希望佢今日听完之后唔会觉得尴尬。
1: 唔系，可能今日听完之后佢就 send 翻呢个 message 俾你，佢话君临。今天的亮麗成績
0: OK 所以我是覺得都挺得意的，因為其實呢後來呢其實我細妹都填了的，她就真的很明確寫著是
1: 她寫什麼，
0: 是她寫的我記得她是跟我說話即阿媽曾經講過話咧，你係嗰種咧，如果你認定咗呢件事咧，你就一定會勇往直前，做到最盡。呢樣嘢我都想學，即我覺得
1: 哇咁 sweet 嘅。
0: 係啊，即平時我同我細妹喺社交平台就係互 send 下，哇呢樣嘢好食啊，呢樣嘢好玩啊，好嘛。哇！突然之間寫埋啲咁嘅嘢，其實我係俾佢哋兩位都嚇親噶咯。
1: 喂，唔係嚇親，我哋唔好咁 Asian 住先。我覺得咧係愛嘅表現嚟嘅，
0: 係冇錯。
1: 係，所以我覺得咧有機会咧就去表达你嘅爱咯，因为其实咧即系听你咁讲啦，我觉得你同你妈妈啦，或者其实我同妈妈都系啦，或者其实喺中国嘅社会或者即系亚洲啦，其实同妈妈或者身边最亲嘅人咧，反而系有一种好大嘅隔膜啊，因为我哋咧唔习惯去表达我哋嘅爱意啦，或者系唔习惯去放开自己去接纳对方俾自己嘅爱啊，
0: 系，同埋我觉得有时候真系好难开口，我唔知系咪有啲人系得嘅，即
1: 系好难开口。
0: 我爱你，但我系好难去讲出嚟，
1: 我都好难，我明，即系对朋友 OK 嘅，但系对住阿妈咧，我好难讲 I love you，
0: 即系可能要兜圈咯，即系可能话哎呀，叫咗你下次唔好帮我切橙噶啦，即系嗰种希望佢唔好做咁多嘢，
1: 即系只系唔想佢咁粗咯，
0: 系啦，但系就讲唔出话。我真的讲不出
1: 来。我觉得即都是一个课题来的。即是学习怎样去表达爱，怎样去怎样去令人哋更加明白到哦原来你是爱我的。即是这件事呢我觉得即趁着母亲节呢都可以即好好地去表达我哋对母亲的爱意啦。
0: 是啊，所以呢我都想藉着这一节呢就跟所有的妈妈呢都表达就是对母亲节的那种爱意。咁所以嚟緊我要介绍的呢一首呢，咁就当然是一首笛子乐曲啦。咁就是令宝生的春到湘江。咁呢一首乐曲呢是创作在1976年啦。咁其实另外呢都有古筝曲的。所以呢一首都算是好热门的一首乐曲啦。咁乐曲呢就表达了湘江两岸秀丽春光啦，同埋人呢在那种欢欣歌舞的那种壮志豪情啦。咁我自己呢其实成首乐曲呢我是最喜欢佢人引子和慢板的段落的，即就好像你想回你以前可能跟妈妈的那种很 sweet 啊，很简单的那种感觉，因为其实它整个旋律呢就是比较广阔啦，但是呢又未去到超级澎湃那种，咁就展现了呢湘江那种波光粼粼烟雾迷蒙的那种美丽景色啊，咁成个行板啦，头先我都想讲啦，就是话佢系比较一个轻盈的旋律，亦都好似系吟唱般咁低回啦，咁就时而激昂高唱，亦都又有优美动人的那种感觉。咁所以咧，听起嘅上嚟咧，我就会谂翻起同妈妈嘅唔同回忆咯。
1: 你系有痰啫系嘛？ 我以為你想喊啦。
0: 雖然我個人都比較感性，
1: 係其實咧，我嗰日咧即係音樂會，我以為因為我都喺度嘛，我以為你會喊咯，因為你同我講話你會喊，但係你冇咯。
0: 唔係，我第一句想
1: 係我 feel 到嘅
0: 頭幾隻字之後，我好似深呼吸咗一口。其實我唔記得咗我講咩啦。
1: 唔係，我記得你有一首樂曲之前你係
2: 咁樣咯，
0: 系呢、這个亦都系我平时即系都同自己讲，如果紧张嘅时候咧，就呼翻一口气咯。
1: 系，我想讲咧，我每一次表演都好惊我阿妈嚟睇啊，因为我每一次我阿妈嚟睇我都好紧张咯。
0: 系咪因为佢就系嗰种女强人嘅？
1: 系啊，我觉得佢会觉得我唱得好难听，真系好紧张。不过我相信咧，就喺我哋听嗰首，应该都啱呢个天下间所有嘅妈妈听噶啦。
0: 冇错啊，咁所以呢个时候咧，不如我哋一齐听一下灵宝生嘅《春到湘江》啊，又带支烟酒家余占友联同李福斌带领广东民族乐团演出。

0: 音乐系放映室，梁子晶。
1: 唔知大家有冇试过睇一啲节奏好紧张、气氛好压抑嘅电影嗰阵，突然响起一段极致优美同埋平静嘅古典音乐？呢一种反差，往往都会令画面更加难忘。大家好，我是 Steffi， 今集音乐系放映室，同大家一起感受音乐带来的画面感。

欣赏紧嘅系由艾嘉带领古乐学院合奏团演奏巴赫嘅 D 大调第三管弦组曲，作品编号 BWV 1068。今日要介绍嘅电影系《Seven 七宗罪》。呢一个故事系源自天主教讲嘅七种死罪，分别系贪食、贪婪、懒惰、妒忌、愤怒、傲慢同埋淫欲。戏入面发生咗一连串离奇嘅连环谋杀案，而每一个受害者嘅死法都系对应住其中一种罪。老差骨 Somerset 凭住丰富嘅经验同埋佢嘅毅力，终于喺呢一堆看似无关痛痒嘅命案入面揾到啲眉目。当五单命案发生咗之后，凶手下一个目标到底系边一个呢？正当警察完全摸唔着头脑嘅时候，凶手竟然奇迹咁样走去自首。但系佢心目中嘅七宗罪杀人计划，仲有两宗先至圆满。喺一间好大嘅图书馆入面，楼下每一张台都着住绿色嘅灯，而楼上嘅保安就懒懒闲喺度玩啤牌讲笑。呢一个时候，巴赫嘅《G 弦上的咏叹调》响遍咗成个图书馆嘅每一个角落。随住 Somerset 探员一路行，一路揾资料，一路印嘢，一路做笔记。呢一段优美嘅旋律同埋冷冰冰嘅调查过程，形成咗一种好强烈、好难忘嘅对比。呢个时候就等我哋继续欣赏由艾嘉带领古乐学院合奏团演奏巴赫嘅 D 大调第三管弦组曲，作品编号 BWV 1068。

而家我哋习惯叫呢几首乐曲做巴赫嘅管弦组曲，但其实呢一个名系十九世纪嘅音乐学者为咗方便分类而改嘅。当时呢四部杰作被封尘咗好多年之后，重新再被发现。学者见到呢啲音乐系由一连串嘅舞曲去组成，同巴赫写开嗰一啲键盘组曲好似，就咁样定咗呢一个名。但如果你可以穿越翻去十八世纪问下巴赫本人，佢会话俾你听呢一啲系序曲。喺嗰阵时嘅德国，呢一个词指嘅系一首法式序曲加埋几首法式舞曲嘅大型作品。喺呢四首组曲入面，最出名嘅肯定就系大约喺1731年喺莱比锡写嘅第三组曲啦。当时巴赫领军佢嘅音乐社喺当地嘅齐默曼咖啡馆演出。虽然有啲乐章好早嘅时候就已经写低，但系目前揾到最早嘅手抄谱都系嚟自巴赫嘅莱比锡时期。

呢一首组曲之所以家传户晓，全靠入面嘅咏叹调。呢一首咏叹调结构其实好传统，即系分两段循环，配合好有规律嘅低音旋律，而上面就系一段好悠长、好绵延嘅旋律。虽然呢一个配方好巴罗克，但系佢带出嚟嗰一种酸楚得嚟又神圣嘅情感，超越咗所有嘅音乐公式。除咗柔情嘅咏叹调之外，呢一套组曲亦都充满住好辉煌嘅节日气氛。而巴克喺第三同埋第四组曲入面加入咗灿烂嘅小号，同细腻嘅第二组曲形成咗鲜明嘅对比。

0: 听日咧就系母亲节啦，咁我哋梗系要祝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啦，
1: 系啦，同埋咧都希望各位听众咧，即系趁住呢一个机会咧，好好同你哋嘅妈妈去庆祝呢一个节日啦，好好去表达你哋嘅爱意啦，甚至咧系俾一个温暖嘅拥抱佢哋噶。咁我哋下星期六翻嚟咧，再听更加多嘅音乐啦。下星期六下午2点到4点继续翻嚟，我哋都系音乐系啦，拜拜。

身心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0: 真声事务所 Music Insider 主持王家豪。
1: 5月9号星期六的下午，欢迎你选择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是新星事务所，我是王家浩，你好啊。新星事务所的节目每个星期都会同大家一起欣赏最新推出的古典音乐唱片，亦会同大家关注乐坛的最新动向的。先同大家预告一下先啦。今个钟头有新碟调查组的环节，请嚟乐评人刘志刚同我哋介绍一张由小提琴家麦多利带嚟舒曼小提琴协奏曲同埋各首小品嘅新唱片。而节目嘅第二小时咧，亦都有名家深度谈嘅环节。今日我会打俾咧香港巴克合唱团嘅音乐总监何博文 Jerome Hoberman， 同我哋讲下咧佢指挥嘅经历啦，亦都会介绍嚟紧香港巴克合唱团会举办嘅音乐会啊。不过开始今日的节目，先关注香港众乐团的消息。香港众乐团日前宣布，带领乐团超过30年的指挥家严慧昌将会在2027年9月为第51个乐季揭幕之后正式卸任艺术总监的职务。乐团理事会为了表扬他30年来的卓越贡献，决定颁授终身荣誉艺术总监及指挥这个最高。

称号。理事会主席赖显荣就表示，严惠昌确立了植根传统、锐意创新的方针，成功将香港中乐团打造成一张闪亮的香港文化名片。回顾严惠昌的任期，他不单止带领乐团走向国际舞台，更积极推动乐器改革和委约创作，累计作品超过2400首，极大地丰富了现代中乐的曲目库。而且在人才培育方面，他亦都创立了全球首个中乐乐队学院，以及里程碑式的国际中乐指挥大赛，为中乐的成全打下了深厚的基础。严惠昌在发表感言的时候回忆说，1997年林毅受命接管乐团的往事，并感性表示，这次他已经是第三次提出请辞了。他笑言说，选择卸任是为了腾出空间，让年轻一代的指挥家接棒。卸任后的严惠昌不会离开音乐，他将会转任艺术委员会主席和乐队学院院长，并且计划投入更多时间放在音乐教育上。大家一起欣赏严惠昌带领香港中乐团送上任光的《彩云追月》，由罗伟伦改编的版本。

听过任光的《彩云追月》，由罗伟伦改编的版本，由严慧昌指挥香港中乐团演出。跟住我哋关注一位钢琴传奇史兰钱思嘉的消息。钢琴界的一代传奇，亦都是俄国钢琴及作曲大师拉赫曼尼诺夫的最后一位弟子，钢琴家史兰钱思嘉日前逝世，享年101岁。史兰钱思嘉出生于1925年，5岁就以神童的姿态展开巡演，曾经受到鲁宾斯坦和巴伯等的名家的赞誉。他在9岁的时候，因为代替受伤的拉赫曼尼诺夫登台同大师结缘，之后成为他的入室弟子，两人更建立了一段跨越一生的深厚友谊。史兰钱思嘉的艺术生命力极为惊人，即使步入晚年亦都未放下琴键。除了在南伊利诺大学任教多年之外，亦都留下了经典的教材《指尖下的音乐》。他亦都透过著作《禁忌的童年》，勇敢揭露神童背后遭受父亲虐待的阴影。这些作品至今仍然是研究神童现象的心理学参考。他在疫情期间仍然透过网络分享贝多芬的奏鸣曲，展现出对音乐永无止境的热诚。值得一提的是，史兰钱思嘉在96岁高龄的时候，仍然录制出人生中最后一张的专辑，名叫《我的音乐人生》。这张专辑收录了对他职业生涯意义非凡的作品，包括肖邦和拉赫曼尼诺夫的经典音乐。我们就在这里一起欣赏史兰钱思嘉这一张唱片的录音，是肖邦的摇篮曲。

听过肖邦的降 D 大调摇篮曲，刚才由钢琴家史兰前试驾演出。而在邀请乐评人刘志刚出场之前，先同大家介绍一张由男高音考夫曼推出的最新录音。这张唱片名叫《魔幻之音》，是他和匈牙利国家歌剧院乐团合作录制的，带领乐团的是卡夫坦。男高音考夫曼带我们重返1867至1918年那个文化融合、色彩斑斓的欧洲大熔炉。专辑当中不单止收录了多位轻歌剧大师的经典，更加发掘了很多具有匈牙利血统、在当今乐坛鲜为人知的音乐瑰宝。先听下这一首的音乐，名叫《向维也纳致敬》。可能乐迷都比较熟悉的轻歌剧作品，来自卡尔文的《玛丽莎白爵夫人》。在这张唱片当中，考夫曼特别选用了匈牙利语去演唱。音乐不再仅仅是轻盈的乡愁音乐，在考夫曼带有磁性的桑音之下，转化为一种对祖国深沉的渴望和归属感。一齐欣赏男高音考夫曼联同卡夫坦指挥的匈牙利国家歌剧院乐团演出。

卡尔文的轻歌剧《玛丽莎白爵夫人》当中的一首向维也纳致敬，由考夫曼联同卡夫坦指挥的匈牙利国家歌剧院乐团演出。跟住落嚟咧，听一首咧系高特马克嘅轻歌剧作品啦，《谢巴女王》当中嘅《魔幻之音》呢一部音乐咧，亦都系呢一张唱片嘅主题啊。作品充分展现咗考夫曼最令人惊叹嘅演唱功力，歌曲充满咗如梦似幻嘅气氛，而喺乐曲结尾嘅时候咧，考夫曼亦都展现出佢招牌式嘅极弱高音丝啊。

而家咧，我哋亦都一齐翻到去1930年代啦，感受下奥匈帝国末期最时髦嘅声音啊！呢部专辑咧特别收录咗一系列由保罗阿伯拉罕创作嘅音乐。阿伯拉罕喺当时咧唔单止系轻歌剧大师，更系著名嘅电影音乐作曲家。一齐欣赏咧选自佢嘅电影音乐剧啊《深夜吉卜赛人》当中嘅一首《世上最美好的念头》。我哋会听到除咗有爵士元素之外咧，仲有一啲荷里活嘅声音效果㗎。

嚟自阿伯拉罕的兴歌剧《深夜吉卜赛人》当中的《世上美好的念头》，刚才听过男高音考夫曼联同卡夫坦指挥的匈牙利国家歌剧院乐团演出。我哋好快就会进入新碟调查组的环节，今日请嚟乐评人刘志刚同我哋介绍一张由小提琴家麦多利带嚟舒曼作品的新专辑。

0: 新碟调查组。
1: 大家好，我是刘志刚。今日咧，我会同大家分享一只由麦多利所演奏嘅舒曼嘅一个专辑。咁咧，呢个舒曼咧系舒曼伉俪，就系、呢个 Robert Schumann 啦，同埋呢个 Clara Schumann 啦，两夫妇嘅音乐都会喺呢个专辑入边嘅。咁啊，哈拉克舒曼同著名嘅小提琴家约金，就喺呢个 Robert Schumann 去世之后咧，就共同咗一个决定。就是禁制 Robert Schumann 咧嗰首 D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嘅发表，不论系出版或者演出咧都禁。点解咧？佢哋认为呢部作品咧反映咗舒曼后期精神崩溃嘅病态，同埋咧创作力嘅枯竭。咁咧担心咧呢一个作品如果面世咧，反为咧对于 Robert Schumann 个名气咧系会有坏嘅影响。咁到底呢个禁制系咪合理咧？咁咧就一直系音乐界一种即系有争议性嘅。從呢個遺孀嘅角度啊，嚇，佢覺得佢丈夫喺創作呢一個作品嘅時候啊，嗰陣時係1853年嚇，舒曼係1854年咧嘗試投河自盡嘅嚇。喺呢個1853年作嘅時候咧，已經出現咗嚴重嘅幻覺啊。咁而約金嚇喺試奏呢個作品之後咧，就覺得呢、這個樂曲結構咧比較亂，亦都咧嚇好有一種叫做疲態啊，有啲反覆單調。咁啊，作為心愛丈夫嘅克拉克咧，其實就佢係好希望咧，能夠大家記住自己丈夫最輝煌時期嘅天才，而唔係一啲即係精神枯竭嘅產物噶嘛。不過咧，喺1937年呢個作品重新被發現並舉行首演之後咧，現代音樂家睇法就唔係好一樣啦。佢哋覺得呢作品咧雖然係有啲怪怪地嚇，不過其中嘅一啲片段，特別係第二樂章咧，係充滿咗深刻嘅情感同埋靈性嘅嚇，不可多得。咁啊，當代觀點咧係認為藝術家其實每一部作品，無論係早期啊、晚期啊，都係個生命軌跡嘅一個部分，唔應該由後人咧去主觀決定去話，抹殺咗佢。剛才講啦，第二樂章係特別精彩嘅，咁啊呢個樂章咧係。用降 B 大調寫成，係一個慢版。好多音樂家咧都認為咧係全曲嘅靈魂。佢優點咧包括咗一種超凡脱俗嘅一種嘅寧靜啊，有一種嘅好極致嘅脆弱嘅感覺、啊、即使第三樂章啲人唔中意都好啦，第二樂章咧就被認為咧舒曼筆下咧最美麗嘅音樂。我就一陣間都會聽到咧麥多利咧嘅演奏，個主旋律咧係好淳朴啦，冇華麗嘅裝飾，但有一種咧肅穆嘅，好似唱聖詩咁樣嘅氣質。個舒提琴咧就唔喺高音區嗰度咧係炫耀嘅，而係咧喺中低音區嗰度咧好緩緩咁樣咧同你講話，同樂隊入邊嘅木管樂器再加上大提琴嘅撥奏等等咧，個呼應咧形成咗一種好親密嘅對話嘅感覺。咁呢個樂章咧，其實就冇正式結束咧，就直接咧係過渡入去咧一個活潑嘅波蘭舞曲嘅一個第三樂章嘅。咁我哋又聽一聽由麥多利所演奏嘅第二樂章啦。

刚我哋听到嘅系由麦多利所主演嘅舒曼小提琴协奏曲嘅第二乐章，负责伴奏嘅系多特斯指挥嘅流心节日弦乐团。咁稍后我哋听嘅咧就冇乐队啦，就系钢琴同埋小提琴嘅部分。咁啊，小提琴当然继续系麦多利啦，而钢琴家咧就系艾丁嘅。听嘅作品咧就系由Robert Schumann 所寫嘅五首民間風格小品，呢套作品嘅第一樂章係叫帶有幽默，咁咧係1849年嘅創作。呢個時候咧係舒曼創作力最旺盛嘅時候。呢一個嘅樂章咧個副標題啊叫虛空的虛空啊，其實咧係一種啊即係自我諷刺嚇，其實就我覺得一啲都唔虛空啊。佢展現咗一種又灰鞋但係亦質朴嘅一種個風格。其實呢種風格咧亦都貫穿咗成個作品。原本咧其實咧就唔係為小提琴而寫嘅，原本係為大提琴同埋鋼琴而作嘅，係舒曼唯一一套嚇專門寫俾呢兩種樂器配搭嘅而出版嘅作品。之後咧，舒曼亦都編咗一個小提琴嘅版本。帶有幽默呢個樂章，佢個風格咧係有啲笨拙啊，質地淳朴，令人諗起咧19世紀嘅歐洲，尤其是德國嘅一啲鄉村嘅音樂。佢嘅特色咧就係話有一種短促有力嘅樂句，精神亦都比較大膽嘅，為接住嚟嘅幾個樂章咧墊下咗一種嘅幽默啊，有種少少硬頸嘅一種咁嘅基調嚇。咁克拉拉舒曼咧係為佢嘅丈夫呢一個作品咧，話嗰種清新啊、原創性咧嚇傾倒嘅。作品嘅首演咧，其實咧就係為咗慶祝咧呢個 Robert Schumann 咧40歲生日一個私人派對裏邊。

那我们听的是由麦多利和钢琴家艾丁合作的舒曼五首民间风格小品里面的第一乐章，带有幽默，真的挺幽默的，玩得。接着来我们又听舒曼另一套作品，是他的三首浪漫曲作品94，这个被视为双簧管 repertoire 里面的宝。双簧管原来这个作品也都原本不是为竖琴而作的。咁呢個作品入面呢，最經常被提及亦都係最有感情張力嘅樂章呢，就係第二樂章啦。左架標記呢就係簡單由衷而出嘅。佢展現咗舒曼最典型嘅詩意抒情嘅風格，係一首好親密柔和嘅無詞歌。而兩件樂器嘅對話呢，展現咗好高嘅互動性同埋情感嘅透明度。雖然呢嘅起手呢係明亮，但係中段呢就轉入咗激烈嘅衝突，係好黑暗嘅一種嘅情感爆發。我哋去聽一聽麥多利點樣演繹。

最后呢，我哋又听一听克拉拉舒曼自己嘅作品啦。克拉拉舒曼虽然呢个名气上呢就係欧洲首屈一指嘅钢琴演奏家，但係早年嘅小提琴训练呢令到佢对弦乐器嘅特性呢都有深刻嘅理解嘅。呢、這个呢就係点解佢写嘅三首浪漫曲作品22呀係好能够写出一种好自然嘅好符合小提琴演奏逻辑嘅旋律啦。咁呢套作品三首浪漫曲呢正正呢就係佢同埋小提琴家約金呢準備巡迴演出克拉拉呢去準備去寫嘅。其中呢第二樂章 Allegretto 呢就係被視為係三首浪漫曲裏面嘅精髓啦。點解呢？因為呢佢完美咁融合咗呢整部作品嘅情感線索。佢嘅風格呢幽默，但係呢有少少含羞答答嘅感覺。小提琴主題充滿咗切分音，帶咗明顯嘅一種嘅幽慾嘅色彩。不過音樂發展落去咧，就會變得好閃爍有活力。結尾一個，你會大家聽到咧，會好精妙嘅一啲嘅撥弦嘅處理嚇，被認為咧係一種畫龍點睛嚇，亦都展現咗克拉拉嘅一種嘅神采。

0: 呢一张专辑咧系用舒曼嘅小提琴协奏曲，唔系太多人做录音吓，嚟到做一个主菜。咁咧佢嘅半碟咧就系舒曼所写嘅两套啊呢个室外乐作品，再加上咧克拉拉舒曼自己所写嘅三首浪漫曲，我觉得咧系一个几平衡嘅一个选择嚟嘅。
1: 唔该晒乐评人刘志刚同我哋介绍呢一张收录咗舒曼小提琴作品嘅新录音。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新星事务所。
2: Art Tidbits 艺术焦点。
3: 嚟到5月9日，由昂马贤影同你今日话当年。昨日就是钢琴家 Rudolf Serkin 舒尔健的逝世纪念日。舒尔健生于波希米亚地区的犹太家庭，他爸爸是男低音歌唱家，所以舒尔健小时未懂看字，先懂看谱。9岁的时候他去到维也纳，除了学钢琴，也都跟马克思和孙伯克学作曲的。1920年他认识到小提琴家贝殊 Adolf Busch， 两个人一起在欧洲巡回演出。1935年，舒尔健同贝殊嘅千金结咗婚啦，成为一家人。后来全家搬到去美国，舒尔健获聘成为寇蒂斯音乐学院嘅教授。1968年，仲成为咗院长。佢又同贝殊喺佛蒙特创办马保鲁音乐节，每年夏天都同好多音乐大师同埋年轻乐手共聚一堂演奏室乐噶。舒尔健为人忠直诚恳，在乐坛里面深受爱戴，他有非常扎实的技巧，演奏风格高贵热切，主要曲目范畴是由巴克至到布拉姆斯的德奥作品。他的演奏生涯维持到84岁才结束的。明日就是俄罗斯作曲家 Anatoly Leonov 李亚道夫的生日了。李亚道夫是在1855年在圣彼得堡的一个音乐家庭出世，他的爸爸和祖父都是知名的指挥，所以他小的时候已经在家接受音乐训练。1870年他进入圣彼得堡音乐学院，起初主修小提琴和钢琴，后来也都成为林姆斯基高沙可夫的作曲学生。不过没多久之后，李亚道夫因为经常缺席而被赶出作曲班，直到1878年他要准备毕业作品的时候才获准再去上堂。结果他写成的毕业作品戏剧配乐《马西纳的新娘》首演成功。李亚道夫之后也在学院里面教理论、对位法和作曲，其中一位学生就是普罗戈菲夫了。李亚道夫在教学之余亦都有作曲和指挥，他的作品富有俄罗斯民族色彩，很多时还以民歌或者是民间传说作为素材。他的管弦乐作品《女巫巴巴雅加》、《魔狐》和《交响诗基基摩拉》到今天仍然很受欢迎的。

五点钟新闻报道过后，继续翻到嚟系第二小时嘅新星事务所。你好，我系黄家浩，再次欢迎你啊！今个钟头有名家深度谈一环节，我会打俾现时系香港北克合唱团嘅音乐总监 Jerome Hoberman 何博文，同佢倾下佢指挥嘅经历啦，同埋介绍咧即将佢同香港北克合唱团举办嘅音乐会。不过开始呢一个部分嘅节目，我哋先关注加拿大蒙特利尔交响乐团嘅消息。

加拿大著名的乐团蒙特利尔交响乐团近日宣布和现任音乐总监 Rafael Paiere 帕瓦耶续约，任期将会延长五年，一直持续到2031-32乐季。届时帕瓦耶除了继续担任音乐总监之外，亦都会兼任乐团的艺术总监。这份新合约将会在2027现有合约结束之后立即生效。帕瓦耶承诺在未来的乐季当中都会投入至少14-16星期的时间深度和乐团发展。自从2021加入蒙特利尔交响乐团以来，帕瓦耶不单止巩固了乐团在北美乐坛的顶尖地位，更加成功拉近了音乐和当地社区的距离。出身于委内瑞拉知名的 El Sistema 计划，帕瓦耶在首个任期当中就达成了他长久以来的梦想了，为蒙特利尔北部的青少年创立了系统音乐教育计划，让年轻一代完全免费学习乐器。

另外，佢亦都同乐团完成咗四次嘅国际巡演，亦都录制咗四张高水准嘅专辑。帕亚爷喺声明中表示，佢同乐团之间嘅深厚友情，以及受到蒙特利尔地区嘅热情接纳，令佢非常高兴。喺度一齐欣赏帕亚爷指挥蒙特利尔交响乐团带嚟白辽士嘅幻想交响曲当中嘅第二乐章。

刚才听过海顿的管乐弥撒当中的羔羊经，由杨信思指挥巴伐利亚电台交响乐团及合唱团的成员演出。而在节目完结之前，再同大家介绍一张的合唱专辑，由爱尔兰巴罗克乐团及合唱团灌录韩德尔的伟大神剧《弥赛亚》。在西方古典音乐史中，没有一部神剧好像韩德尔的《弥赛亚》那样家传户晓，但其实这一部杰作呢并不在伦敦，而在爱尔兰的都柏林诞生的。1742年，事业正在低谷的韩德尔来到当时不列颠群岛的第二大城市都柏林，试图寻求转机。当年的弥赛亚首演盛况空前，现场超过700位的听众入场。为了节省空间容纳更多人，主办单位甚至要求女士们不可以穿撑裙，而男士们也不可以戴配剑。那次演出的成功，不单止让

韩德尔名利双收，亦都开启咗呢一部经典横跨近300年嘅不朽传奇。虽然梅赛亚同都柏林嘅渊源深厚，但令人惊讶嘅系咧，呢一张嘅新录音系第一张由爱尔兰本土古乐团录制嘅韩德尔梅赛亚古乐版本啊。由爱尔兰巴洛克乐团及合唱团喺佢哋嘅艺术总监 Peter Whelan 韦兰嘅带领下演出。节目嘅时间剩翻唔系好多啦，不如咧我哋一齐欣赏韩德尔嘅梅赛亚当中最后嘅片段啦。Worthy is the Lamb 同埋最后富格嘅阿门。

0: 刚才听过韩德尔嘅《弥赛亚》当中嘅最后片段啦，《Worthy is the Lamb》同埋最后嘅《阿门》，嚟自韦兰指挥嘅爱尔兰巴罗克乐团及合唱团嘅最新录音。亦即刚才嘅《弥赛亚》选段结束今日嘅节目啦，我系黄家浩，下星期再见啦，拜拜。
1: 各位朋友，今晚喺直播室度咧，人丁系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喺节目度咧，就介绍咗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系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2: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嘅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味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1: 所以我会邀请一啲应届嘅毕业生上嚟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佢哋呢几年学习嘅心路历程。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的音乐家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为后世的你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的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坚志都会同你一起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的某一年，踏足当年的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的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的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0: 自投罗网，主持罗乃新。
1: 各位朋友，听日就是母亲节了，咁喺呢一个晚上咧，我邀请咗两位我嘅好朋友啦。咁其实咧，我系由佢哋嘅童年啦，一路睇住佢哋进入少年啦，咁然后咧到青年，咁而家应该可以话系成年嘅音乐家喎。咁啊，由两位啦，好中意弹琴嘅小朋友啦，到而家系举世知名嘅钢琴家。咁同埋佢哋一齐上嚟嘅咧，就系有佢哋嘅妈妈，咁可以一齐回忆一下佢哋嘅童年趣事啦，同埋分享一下佢哋嘅成长经过。咁不如我哋就以一首舒曼儿时情景里面嘅《Of Foreign Lands and People》开始今晚嘅自投罗网啊！

0: 咁剛剛聽過咧，係 Shock to See Trail 咧，為我哋演繹咗呢一個咧比較特別同埋現代版本嘅舒曼兒時情景嘅第一首。咁而家要歡迎下咧，坐喺我旁邊嘅呢兩位，笑容滿面嘅青春無敵嘅鋼琴家。首先就係沈靜滔
1: ，Hello Miss Lu，
0: 同埋李嘉玲
2: ，Hello Miss Lu，
0: 哇，同埋佢哋嘅媽咪。
3: Hello，
0: 沈太同埋李太，
4: 你好 Miss Lu，
0: 好开心啊！因为听日系母亲节啦，咁你哋个仔仔同女女咧都成日好多访问噶嘛，但系其实今晚个主角咧应该系你哋，咁你哋暂时又做住配角先，
3: 好，
0: 咁我哋要时光倒流下先，谂翻起你哋初初点解会送阿嘉玲同埋。Risto 去演藝學院嘅，
4: 其實咧，佢四歲幾，差唔多五歲開始學琴啦，咁學咗差唔多兩年到，咁佢嗰個啟蒙老師就話叫佢嘗試去考演藝學院，佢話嗰度比較全面啲，可以即係訓練下佢，咁我如果你認為佢可以考嘅，咁你咪幫佢考咯，咁於是佢就入咗去。咁同埋亦都咧，因為我工作嘅地方咧就係演藝學院隔離嘅。咁有一次佢嚟揾我一齊走嘅時候，見到演藝學院就話：依間學校好靚喎。咁啊，咁我話你好靚，你中意。如果你有辦法，你有能力嘅，你咪考入去咯。
0: 咁 Colin， 你仲記唔記得我哋第一次邂逅係幾時
2: 啊？我點解 Miss Lu 即係我同 Miss Lu 認識咧？就係因為我第一年啊，嗰陣時七歲咯。APA 啦，咁系上你嘅 performance class，
0: 系咪？嗰时都系唔系话真系叫做 performance class， 我都唔知系做乜噶。
2: 我记得系唔同乐器嘅同学都一齐上你嗰一班嘅，系好开心嘅。
0: 但系又有游戏咁噶嘛，好热闹。
2: 系啊，有好多好多游戏嘅，系啊，应该就系嗰阵时啦。咁就我记得你应该系听我弹。Bach 嘅 Two-Part Invention
0: 第一首系啦，我好记得，因为当你弹到最后嗰两小节嘅时候咧，我就觉得哇，呢 This is an artist 吓，呢一个系艺术家嚟嘅。咁不如我哋而家重温一下好吗？
2: 好。

0: 我哋刚刚听过咧，系七岁嘅李嘉玲咧为我哋演奏咗巴哈嘅 C 大调 Two Part Invention。好啦，咁而家就到阿 Aristo 同埋阿沈太咯。你又点解会送阿 Aristo 去演艺学院嘅？
1: 我依家谂翻咧，其实具体我唔记得咗，究竟我点解会知道有呢、這个Junior 嘅课程啊？咁但我就即系依稀记得佢当时咧就系、是。

0: 啊，覺得佢開始彈琴啦嘅時候咧，佢係幾進步神速噶，即係會係好快已經彈到好多嘢。咁可能咁樣，我唔知點樣，後屘聽到人哋講啊，不如send 去 Junior 嗰度咁樣咯。我諗可能係類似咁樣開始咯，我唔係好記得。
1: 咁初初係咪你教佢噶？
0: 係啱其實咧係咁樣嘅，啱啱開始就我開始教佢少少啦，發覺咧我哋就唔係好得嘅，即係有少少角色衝突嘅。咁咧我就揾咗另外一個出面嘅老師，咁又係教咗一個短期，咁發覺又咦唔好啦，咁又翻嚟跟我學一陣，即係總之好混亂咁樣啦，即係去到直接去到八級應該，但係佢好中意考試嘅。
1: 啊，
0: 系啦，
1: 讲起八级咧，就当时我就知道演艺学院咧入咗一个神童啦，六岁就考咗八级啦。你点解会咁细个就考八级嘅？
2: 我谂我即系我由细到大都系好中意即系一啲挑战啦，亦都系我都好中意有 structure 咁去做嘢咯。咁考级就系一个我谂我好细个一个其中一个咁样嘅方法咯。
0: 我记得佢嗰阵时咧系。我哋好中意去行琴行嘅，佢系一至八级啲书买晒翻嚟。咁啊，佢第一次应该五岁嗰阵时系考五级嘅，系啦。咁佢又其实一二三四五嗰啲佢都全部弹，自己攞嚟弹咗噶啦。咁就系咯，咁五岁考完五级，跟住佢就想啊，不如去挑战下啦。
2: 考试上瘾咁咯，
0: 挑战下其他嘅六七八级咁样咯。
3: 因为咧。嘉玲咧就冇佢咁快考八级，因为点解咧？佢啲乐理咧就唔系好得，因为啱啱系转制啊，咁啊考唔到，咁啊一路就耽搁咗，咁啊到咗有一日 ，Miss Wong 话：我啲学生个个都去考八级啦，你考唔考啊？对唔住 Miss Wong， 因为我冇乐理，咁Miss Wong 就吓乜你咁论尽噶咁，咁所以我都想问下咧，咁你考即系八级之前一定要考五级乐理噶嘛？咁喺你哋嗰个年代，如果即系五六岁咁样考八级，会唔会即系考五级乐理会唔会好难咧？
2: 咁我记得系五岁考咗个五级嘅乐理嘅，但系我当然就具体唔系好记得系点样发生咯。我记得妈咪系有啲方法嘅。
0: 我其实系咁样嘅。首先咧，佢考完五级之后咧，咁佢话啊，好好玩喎呢个考试。咁我话咁啊，你睇下六级、七级嗰啲，你中意系考下啦。佢话唔系啊，妈咪，我想考八级喎。咁我吓，我话唔好啦，人哋以为你妈傻噶，咁样逼你去考五级之后八级。跟住话唔系，佢觉得八级嘅嘢系容易过七级。点解咧？佢又有道理噶。因为七级有好多肖邦啊，嗰啲我连踩都踩唔到嘅，即系你个 pedal。咁啊，八级佢可以完全避开晒所有嘅，佢可能未理解到嘅嘢。我记得系有啲 sonata。
1: 咁嗰啲八度咧，
0: 咁啊唔系问题嘅，可以弹单音嘅，系啦。或者系有时唔知佢点偷鸡，系啊，系呢啲唔系问题嚟嘅，其实都。咁但系个乐理点搞咧？我觉得佢咧都可以试下嘅。当时就系我当佢。我話你當數計啦，因為佢啲數學都 OK 嘅嗰陣時，咁啊當數計。但係有我記得當時嘅樂理同依家可能有啲唔同啦，因為要寫嘅。咁有30分咧係要理解嘅，好似問你啲 history 啊、歷史啊嗰啲咁啊。我話咧，呢30分咧，你如果唔識做唔緊要，啲 terms 佢會記得啲嘅，你就寫啦。如果30分唔識做咧，你就可以放棄。但係前面嗰70分咧，你要做啱100%，盡量。咁果然咧，佢好似系啱啱唔知66定67分pass 到嘅，
3: 系啊，因为我记得当时咧有个老师咧专教乐理嘅，咁佢啲学生系合格嘅，合格率系好高嘅，不过个个都系66分咧，啱啱。
0: 其实你仲啱晒前面嗰啲部分咧，其实前面嗰个真系可以当数计嘅，
4: 系
0: 啊，即系做啲 transposition， 我记得系啲。同埋啲interval 係計到
4: 嘅
0: 嘛，
4: 即係呢啲比較技術性啲嘅。
0: 技術性係啦，呢個字形容得非常好啦，即係技術性。要理解咧，對一個五歲嘅小朋友咧，其實係好困難後邊。咁我就叫你唔理解唔到條題目，你就唔使做啦，咁樣咯。
1: 我覺得對佢嚟講都係好好玩嘅啫，係嘛？
2: 我諗喺當時候冇乜可能真係可以明到，即係佢一隻字係乜嘢意思，我都未可能清楚。
1: 咁但係都係玩咁咯。
2: 系咯，咁我由细到大都系即系玩，我觉得所有嘢都系玩同埋享受。
0: 我记得仲有佢带佢去考乐理系好搞笑嘅，就系、 帶佢考落嚟啊，人哋就以為我嚟考啦，因為佢係好矮細嘅啫當時。咁我唔係啊，係我小朋友考。嚇咁樣，咁又佢跟住我就會喺個殼後邊咧一路望住佢。咁我就同工作人員講咧話，佢咧唔好俾佢走住，因為佢可能唔知道，其實佢唔知咩叫考試啊。咁但係我一望到佢。其實佢做完好耐咧，因為佢可能嗰三十分都唔識做嘅，咁咧佢就已經做完好耐，咁啊擔啲望地，咁我又叫工作人員，如果佢真係做完，你俾佢走啦，佢真係唔敢走，咁工作人員就話：你阿媽可以叫你可以走。
1: 我Colin 咧第一次彈琴咧，我就記得好清楚，但係 Aristo 咧，我淨係知道有個咁嘅神童，咁我諗我第一次聽到你彈琴，應該係上親親同落日，係啦。咁不如我哋又聽下你幾多歲彈啊呢首《Mazurka》？
2: 應該8歲啦。
1: 8歲彈嘅肖邦馬祖卡姆曲。嗯

0: 咁刚刚听过嘅咧系八岁嘅沈静涛为我哋演奏咗肖邦嘅作品编号67第二首嘅马祖卡舞曲。好啦，咁我哋而家咧亦不如讲下喺演艺学院嘅生涯同埋趣事啦。因为你哋两个都系跟黄以纶老师噶嘛。第一个问题系老师系咪好恶啊？
1: 我就唔系好中意用恶嚟形容 Miss Wong， 我觉得佢系要求非常之高同埋好严格啫。
0: 咁你有冇试过上堂喊先？
1: 有。
0: Aristo 咧？
2: 有，当然有啦，起码十次廿次都有。
1: 有噶，系啊，即系各种嘅喊都有，即系
0: 即系大喊、饮泣，
1: 系啦，系默默流泪都有。
0: 好，咁我又问下两个妈妈啦。咁你见到佢哋两个学琴学得咁惨，你有啲咩感想呢？
3: 我真系唔系好记得佢话佢有喊，我个印象中唔系好多喊嘅情况、
0: 可能佢上堂嗰阵时候，你有冇陪埋佢上堂？
3: 我有噶、我记得我有喊咯，但我唔记得佢有喊。
2: 因为你喊得犀利过我嘅时候，有比喻咯。
0: 你两个喺度抱头痛，
1: 即系其实唔知有阵时真系唔可能唔系佢最即系最肉紧或者最恶嗰阵时喊咯，系啊，因为即系有时上堂可以好震撼嘅，可以话系啦。咁我谂譬如我妈咪咧就会最清楚有啲时候我点解会喊啊，甚至其实咧佢系惊过我噶，因为据佢讲咧话佢好担心咧收到 Miss Wong 嘅电话噶。
4: 因为咧，佢细个嗰时都有陪佢上堂嘅。咁开头咧可以讲初初跟 Miss Wong 咧一个 honeymoon period， 咁啊好开心嘅。上完堂有贴纸啊，又画公仔啊，又成啊咁。过咗三个月之后 ，Miss Wong 就话嗱，从而家开始咧，你就要学一啲比较难啲嘅歌啦。咁咧就有笔记，但系冇贴纸噶啦。咁我开始啊，都冇所谓啦。咁开始就。要求越嚟越高咯、你翻去同佢练呢样练嗰样，咁我记得，但系我唔系即系好懂呢样嘢，我只可以同佢讲：你快啲练好啦，练唔好就上堂就唔系咁好噶啦，我唔想老师劳气啊咁。咁之后开始大个咧，就我慢慢我就冇跟佢啦。咁但系咧，每次如果系上完堂咧，我收到 Miss Wong 电话咧，我就好惊，因为佢话你个女唔知发生咩事。弹只巴弹到歪晒，又唔数拍子，你快啲同佢搞掂。咁我好 Miss Wong， 咁我唔知原来佢已经俾人闹到咧，唔知咩款。咁佢翻到嚟梗系唔敢出声。咁之后，但系我觉得 Miss Wong 就真系好用心咯。佢第日打电话俾我，我寻晚翻去谂过噶啦，我有一个方法，你同佢练啦咁。咁跟住咧，去上堂咯，你仲未得啊？你快啲去数拍子啊！叫你妈咪同你数啊！咁佢就话妈咪要出差，咁佢你叫你爸爸数啦，爸爸唔识，于是我就好惊，咁我冇办法啦，呢个你自己啦。咁之后有次 Miss Wong 讲起就话，佢系好忍唔住 ，Miss Wong 就要佢你喊喊出嚟啦。咁所以其实即系喺学琴嘅生涯嚟讲，我觉得就系、又开心啦，弹得好嘅时候老师赞啦，弹得唔好嘅时候老师都会即系严厉咁样。训斥，咁呢样嘢系可以讲系有笑有泪咯。
0: 咁啊，沈太，你有冇收过电话？
3: 我冇收过电话，因为可能我哋个年代已经系用录影嘅方法啦。我差唔多，我出席率系 99.9 嘅，我可能真系一堂半堂冇 sit in 嘅啫。咁变咗我通常咧录翻去，佢练琴日我哋有咩拗叫嘅时候，我话 Miss Wong 好似唔系咁讲，攞个录影带出嚟睇。咁我哋就其实就冇乜即係冇乜 conflict 啦。咁虽然佢有时呢佢都会话啊其实我想用第二啲弹法喎，你同 Miss Wong 讲啦，或者係当 Miss Wong 唔出现有啲 public 嘅演出嘅时候，就会问Miss Wong 有冇嚟呀，冇嚟我用我自己嘅弹法，佢会讲类似咁样囉。呢个 Miss Wong
0: 好有主见喎。
2: 我諗都系嘅。
0: 咁嗱，咁 Miss Wong 闹你咩呀？
2: 我諗闹都系因为要求高咯，就系可能有啲嘢。
0: 你做咗啲咩要佢闹你嘅咧？
2: 冇咁，我谂每个人都系好多嘢未必即刻做到噶嘛。咁即系佢可能 Miss Wong 追求嗰个声音或者可能一个句子，咁你唔系即刻做得到，咁佢可能用咗15个方法解释你都未得，咁佢咪开始即系。 猛啦，我谂。但系其实佢都系发自一个真系有好关心嘅一个 place 咯。
1: 系，
0: 但系做到都俾佢闹噶，因为我就系喺演艺嗰个走廊嗰度，有一次见到阿李嘉玲好凄凉咁样企咗喺度，跟住阿 Miss Wong 就。因為我想找 Miss Wong 咁我見到佢，我睇下，我等你鬧完先啦。咁佢就對住阿 Colin 話：叫你做咩你就做，你唔用腦嘅咁。我當時就同佢講：嚇，佢十一歲做，你叫佢做咩佢就做，已經好好噶咯。
1: 係，我係明白嘅，即係我覺得Miss Wong 佢如果覺得嗰個學生係有能力，佢咪會要求更多，係希望佢可以即係進步啦，同埋亦都係開拓。可能如果我本身細個係一個比較內向嘅人，咁佢想令到我係懂得點樣去即係表達個音樂係再傳神啲，係啦。咁呢個可能係因為佢好慾緊，即係覺得點解我用咗好似你哇十幾個方法，即係你都做唔到咧？咁有陣時我覺得其實佢鬧我，可能係佢自己猛啊，係咯，即係真係好錫我哋。
0: 係啦，我諗佢唔係要你哋去模仿，而係要真係要內化咗嗰樣嘢。
1: 嗯，
0: 好。咁我知道你哋兩個咧好細個咧就參加呢啲國際比賽噶咯，咁不如我哋聽下咧，你哋帶嚟嗰啲好珍貴嘅錄音。咁今次就不如 Aristo 先啦。嚇，媽媽帶咗個咩比賽錄音嚟啊？
3: 當時佢有參加有個德國嘅 Eglingen 艾德林根嘅比賽，咁又好好彩，又攞到獎嘅。
0: 咁 Aristo， 你想我哋聽邊一首樂曲啊？
2: 咁我諗我會揀Mozart 嘅 Sonata 啦，呢個係 K332 嘅 First Movement。

0: 咁剛剛聽過咧，係啊 ，Aristo 喺佢應該第一個國際比賽度演奏嘅莫扎特 K332F 大調奏鳴曲嘅第一樂章啦。你對嗰次嘅比賽有啲咩回憶啊？
1: 咁我第一样记得嘅就系嗰个壳系十分之热嘅，咁另外就系观众嘅反应系好好啦，咁就当然好开心啦，咁又系第一次去。

0: 洲第一次去叫做大型啲嘅比賽，咁成個印象都好好嘅。咁我之後都聽翻有個評判叫 Ever Probotska 啦，佢喺好多我啲地方遇過，我亦都其實我有個學生佢而家跟緊，佢喺波蘭讀嘅，咁佢都有成日睇翻我依個 performance。
1: 哇！佢仲記得你呢個演出？
0: 而家係啱啱廿年前嘅演出。
1: 哇！咁咧我哋四台咧出過一張 CD 啦，叫做《非凡響》啦，都係一啲喺國際比賽度得獎嘅青年音樂家。咁啊，呢度咧就問你有啲咩難忘嘅事喎？你就話喺呢個比賽嘅時候咧，係出嚟借咗幕，你記唔記得幾多次啊？
0: 我真係唔記得。
1: 六次。但係而家你好多時候都會再出嚟經歷呢樣嘢喎，係咪啊？你而家你出嚟你都冇數噶，咪不停咁出嚟啊！
0: 係都唔會數嘅，但係有時即係當然好感謝，即係觀眾咁欣賞啦。但係有時我都係真係即係可能我都彈夠啦，都叫佢真係都係開燈咁
1: 啊！嗰陣時真係好興奮喎，因為出咗嚟六次啊嘛，係咪好咁啊，嘉玲咧，
2: 係
1: 你好似好細個又係去比賽喎，
2: 我覺得唔算好細嘅，我第一次去即係國外參加國際嘅比賽啦，就應該係十二歲。
1: 咁啊 ，Risto 咧，你去德國呢個嘅時候
3: 十歲，
1: 係
2: 啦，十二歲啦。嗰陣時都其實都啱啱係六年班
3: 時候，
2: 係啦，咁就去美國 Salt Lake City 嘅 Gina Barker 嘅 Junior Category 嘅比賽。
1: 呢、這個你都有去過係咪啊？
0: 系，我都系十二岁嘅时候去。
1: 系啊，所有 Miss Wong 啲学生都系全部都赢晒嘅。
2: 咁我都记得当时其实系好新鲜嘅一件事啦，因为你会喺一个比赛里边见到即系嚟自唔同地方嘅选手啦，咁亦都可以住喺 host family 嗰度啦，咁系其实所有嘢都好好，我觉得系好兴奋，系啊。
1: 是不是两个妈咪都有陪住去的？
3: 有啊，因为他们这么小都要家长陪住你，即是搭飞机啊之类的。
1: 会不会都有些好像旅游 feel？
4: 其实不是旅游 feel， 是紧张 feel。
2: 其实我想妈妈会紧张啦，同埋我好记得呢当时因为他的比赛是early summer， 在香港读书那些学生是仲考紧试。咁我记得我是应该考完最后一科就即刻上飞机啦。
1: 咁两个妈妈紧张啊，咁你哋紧唔紧张啊？
0: 我谂我哋冇啲妈妈咁紧张咯，当时一定系。
2: 应该系未系好识紧张，即系我会知道要一定要练好嘅，会弹好嘅。
1: 好，咁我哋有听下你当年比赛嘅其中一首乐曲。
2: 咁就系嚟自李斯特嘅《Two Concert Studies》里边嘅第二首《No Meridian》。

0: 哇！呢、這个录音有少少似嗰啲30年代。
1: 系啊，因为都即系好耐之前啦，其实系当时一位嘅参赛者嘅屋企人咧帮我录噶。
0: 哇！但系我觉得弹得好快啊，系咪？
2: 好犀利啊！
0: 系啊，好犀利啊！系咯，但系你弹嗰时会唔会觉得难噶？
1: 系难嘅。咁我记得Miss Wong 咧当时都有俾唔同嘅 recording 我听啦，同埋咧佢亦都有叫我咧。去睇下你其中一个学生去弹，因为即系有阵时我觉得Miss Wong 都好好嘅，即系佢话有唔同嘅人咧，有阵时佢哋即系可能系会大过你嘅或者细过你嘅，但系佢哋弹得好好咧，佢都会叫我去听下，然后学习嘅。
0: 咁我哋头先咧就听咗李嘉玲咧喺呢个 Gina Barker 比赛度弹李斯特嘅《侏儒之舞》啦。咁 Aristo， 我知道你又去咗呢个比赛，又都系攞第一嘅喎。咁有冇记忆啊？
2: 都有嘅，咁又係好似即係我哋年輕比賽咁樣，都係好玩嘅，即係即係好似會遇見好多唔同嘅朋友啊咁。亦都係我記得決賽之前啱啱可能半個鐘係停電啦，咁佢哋就嘗試 fix 咗好耐都唔得，咁最後可能隔咗四五個鐘，我哋搬咗去另一個 venue， 咁我記得係可能凌晨一點先開始決賽咁。
0: 哇！咁但系你哋好细个嘅啫喎，嗰阵时
2: 系我哋嗰阵时十二三岁啦，但系即系气氛好好噶，我记得我哋六个 finalist 系一齐坐埋喺间房度倾偈，系即系冇乜tension 咯。
3: 其实我哋家长咧系几好嘅，即系大家互相扶持，因为我啲家长系紧张过啲细路仔好多。咁因为我哋成日陪住佢哋练琴啊，会好知道佢哋几时系弹得最好。咁我哋好自然就你会唔会上台会弹得即系会有个理想嘅表演咧？咁自不然你会紧张。咁我哋好多唔同国籍嘅家长咧，咁几好，即系会互相扶持啊，即系话唔使紧张噶，其实自己好紧张噶。你唔使紧张啊，你个仔弹得好好啊，咁样咯。
1: 系
3: 咁记得我哋喺美国嘅比赛啦，咁又系。见到韩国人，我哋会买啲韩国嘅外卖翻去俾佢哋啦，咁样咯。
0: 哇，咁好，即系同埋都认识咗好多朋友啦，系嘛？
1: 系
0: 咯，好啊。咁不如我哋而家又听下你喺 Gina Barker 比赛嘅现场录音啊，系咩乐曲？
2: 咁我今日带嚟嘅就系呢个 Chopin 嘅 Variation Brillante。
0: 咦，法文嚟噶？你识几多国语文啊？
2: 我好多都识少少嘅，咁就即系我自己中意学语言嚟玩啦。
0: 啊！咁你头先讲咧，其实就系华彩变奏曲。

0: 咁刚刚听到嘅咧系12岁嘅沈静涛喺 Gina Barker 比赛嘅现场录音，咁弹奏嘅系肖邦嘅法文，唔该。
1: Variation brillante。
0: 华彩变奏曲喺七点钟新闻之后咧，翻嚟我哋会再同沈静涛同埋李嘉玲同埋两位妈妈咧分享佢哋嘅成长过程。

0: 自投罗网，主持罗乃新。
1: 欢迎大家翻返嚟第二部分嘅自投罗网。咁我哋呢一个嘅母亲节特辑咧，喺直播室度仍然有我嘅两位朋友，沈静涛同埋李嘉玲，同埋佢哋嘅妈咪啦，沈太同埋李太。头先我哋就讲咗好多你哋细个去比赛啦。咁而家我哋要讲下，应该呢个系你哋到而家为止，应该其实都应该系最后，亦都系最重要嘅一个比赛啦。咁边个先咧？不如嘉玲先啦。
2: 好啊。系咁即系 Miss Lu 你提到啦，咁我都要讲下系呢一个斯邦国际钢琴大赛啦。咁我记得其实咧我系参加过两次嘅，系啦。咁但系第一次去参加嘅时候，
1: 有个好好嘅原因噶喎。
2: 系啦，就系、是、因为我系好中意Martha Argerich 啦。咁我见到，咦，佢系评判之一，咁我就系冲住呢样嘢去啦。咁当然，佢咧系第二轮咧先至会加入呢个评判团嘅。咁即系话我唔可以喺第一轮就俾人翻出嚟咯。
1: Colina， 咁你想唔想听下 Martha Argerich 喺比赛嘅现场录音啊？
2: 当然想啦。
1: 咁呢个就系佢喺1957年日内瓦国际钢琴大赛嗰度啦。咁当然系攞到第一名啦。咁演奏嘅曲目系李斯特嘅第六首匈牙利狂想曲。

0: 咁啊，1957年日内瓦国际钢琴大赛嘅现场录音啦，咁演奏嘅系 Bartók Ágost 吓，咁啊，好，我哋又讲翻你去肖邦比赛啦。咁今次妈咪有冇陪啊？
1: 我系冇去嘅，因为系第一次嘅时候，因为我仲要工作同埋，即系都几繁忙，咁好彩就有老师带住佢哋咯，咁所以我就冇去嘅。
0: 咁然后跟住你就几时去第二次啊？
2: 就要5年后啦，因为呢个比赛5年一次啦。咁之后呢，其实我觉得系会成长咗啦，同埋去呢个比赛呢都几开心，因为我有好多同学一起去啦，同埋当时我已经系喺德国读紧书啦，咁所以我觉得有少少好似一个旅行团咁样嘅，即大家同学会约埋一齐买机票去出发咯，咁样。
0: 咁今次妈妈有冇去啊？
1: 我就有去嘅，不过咧，我就佢第一轮，我就听完佢弹完第一轮，我就走啦，因为我都要赶住翻嚟即系工作，因为嗰时我仲未退休。咁之后，我就都唔系好放心去，咁因为初赛好长噶嘛，佢哋好多日噶，唔知成7、8日，因为有成80个选手咧，咁同埋我觉得佢得嘅一个因喺度，咁我不如即系可以即系。去支持下佢，咁就去咯。咁去到啱啱咧就係佢生日，咁同埋咧就跟住就公布即係嗰個初賽之後結果，即係有邊人可以入到 second round。咁咁好彩佢就可以入到 second round。咁我就不如我都喺度陪你啦。咁咁一路就直至到佢完咗比賽咯。
0: 咁當你知道入決賽嘅時候咧。是不是阿 Miss Wang 就即刻买机票来啊？
1: 是，其实我都没想过即去到咁长远嘅。不过老师在电话度就鼓励佢，既然你都冲到入去第二轮咯，唔争再冲埋入去，即系最后嗰轮啦咁样。咁结果佢就即系冇令老师失望嘅。咁我哋知道咗之后就打电话俾老师，咁睇下老我话即系希望老师嚟即系。支持佢啦，同佢打氣啦，咁所以就即係安排 Miss Wang 過嚟咯。
0: 咁當你知道咧，佢得到第六名嘅時候咧，你個心情係點嘅？
1: 嗰一刻我都唔知點講，因為即係冇諗過啦，同埋即係入到決賽已經，我覺得係即係好好噶啦。咁有名次，咁當然係更加即係一個好似 bonus 咁樣啦。咁亦都。嗰一刻我又冇即係又唔知自己係开心啊定係紧张过度定係点样。咁但係之后諗返起即係都替佢高兴囉。
0: 咁呢个比赛呢其实都为期几个星期㗎嘛。
2: 差唔多一个月。
0: 係啦係啦。即係你点样去安排呢啲体力呢？
2: 其实呢我又即係比赛当中呢就冇呢一个嘅忧虑，或者我觉得都不成问题。我淨係记得其实係练好多琴。
0: 係咪真係有越战越勇呢一个嘅感觉
2: 可以咁讲啦。即係当我觉得係有一种嘅 adrenaline 啦，係令到你好投入好专注喺嗰件事。亦都因为你见到身边嘅人其实都係好犀利，你都会听到佢哋练琴。我觉得都有一个鼓励嘅作用。
0: 咁不如我哋又重温下好唔好
2: 啊？好，
0: 比赛嘅现场录音。咁今次系拣咩？
2: 咁我就拣咗肖邦第3奏鸣曲嘅最后一个乐章。

0: 咁刚刚听过咧，系李嘉玲喺2005年肖邦国际钢琴大赛嘅现场录音啦。我记得咧，我嗰时喺电脑度睇到嘅。
1: 系啊，应该系第一次有即系一 live streaming 啦呢一个比赛。
0: 嗯，但系佢主要都系影你啦。但系到Aristo 旧年赢个 Van Cliven 国际大赛。全世界都可以見到你媽咪咧，係宣布你第一個表情啦。係啊，媽媽你講下啦。
2: 你話頒獎嗰日，
0: 嗯，同埋你個旅程都好驚險喎，你係好遲先決定去喎。
2: 其實我一路都冇諗住過去，曾經啊諗下，我唔想去搞住佢比賽，因為佢始終都要照顧你嘅，有日可能要頻搏去幫你揾飛入場啊。或者係睇下照顧下你啲飲食，睇下習唔習慣佢。我唔想佢分心啦，咁所以我就決定，唔好去啦。我一路都諗住唔去嘅，直至到咧佢彈完第一隻 concerto， 即係佢應該係決賽係需要彈兩隻 concerto， 彈完第一隻 Mendelssohn 之後咧，咁我都冇諗住去嘅。咁咧就我收到我妹妹就喺喺 Texas 嘅，咁佢就話你問下 Aristo 佢會唔會有飛？我可以去到佢嘅頒獎典禮，因為佢本身喺歐洲去旅行，啱啱翻到嚟，咁佢去我又好想去喎，咁我都係好啦。咁我嗰日咧就係3:00多開始諗到5:00，我決定去啦，我就搭8:00嘅班機。
0: 哇！
2: 咁連直航機都走咗啦，因為直航機係4:30開咗啦。咁我就5:00揾到條機票，翻屋企喺電腦揾。咦，有條喺三藩市轉機個都可以趕得及喺頒獎典禮當日去到嘅，咁啦我就好啦，就呢個啦，咁就即刻執

0: 行李，咁就趕去機場啦。咁我就決定唔話俾我個仔聽，唔話俾阿 Risto 聽，因為咧我又唔想佢分心，因為佢第二隻係未彈嘅。
1: 嗯，
0: 係啊，咁我又唔想佢分心，咁一路都冇講俾佢聽。咁喺三藩市轉機嘅時候咧，啱啱正正咧喺候機室咧就係佢。彈緊第二隻 Brahms， 我就喺度睇，當然就唔係好入腦嘅，其實，但係就叫支持一下，咁就睇睇完之後咧，咁我 send 個 message， 我話俾你聽，我依家喺三藩市轉機，應該喺頒獎典禮之前我會嚟到噶啦，咁佢咪好 surprise 咯，佢就係哇咁樣，突然之間佢都冇諗過會嚟咁樣咯。
2: 問下 Risto 啊，你當時嘅感覺係點啊？
3: 咁
2: 你有冇谂过可能妈咪会嚟咧？
3: 冇，我从来冇谂过有咁样嘅可能性。咁亦都系即系我经过几个礼拜咁 intense 嘅比赛同埋准备过程，同埋弹完咁多唔同嘅 repertoire， 同埋尤其是最后嘅 Brahms Concerto， 其实佢入边即系情感都好丰富啦，亦都系好多唔同嘅经历喺呢只曲目入边啦。咁弹完之后已经。好多感覺噶啦，咁然之後，媽咪又咁樣突然之間有個 surprise， 咁其實都叫做係好驚喜咯。我記得收到消息之後，我就走咗去比賽嗰個辦公室嗰度入邊，同嗰度嗰啲職員講嚇，我媽咪喺度做乜？
2: 咁宣布得獎嗰陣時咧，我見到媽咪好冷靜啊，即係好胸有成竹咁樣。
0: 其實係好多人都問我咧，係咪一早知道結果？其實係唔係嘅。同埋我點講？我好慣常都係用一個好平常嘅心咯，即係得唔得都係其實我最主要係我覺得好似好長呢個比賽，我就好想見下佢，同埋好想支持下佢。即係尤其是萬一或者係未必有獎項噶嘛，即係好多時咁可能喺身邊支持下佢會唔會好啲咧？咁所以呢個都係我突然之間去嗰個原因咯。咁又所以我好平常心咧，好多人以為我係一早知道結果，其實我係完全唔知嚇。
2: 咁 Aristo 咧，我想問下你，因為咧你參加呢個比賽之前咧，你都已經贏過好多比賽噶啦，即係乜嘢驅使你要再去參加呢個比賽咧？
3: 咁始終即係。參加比賽都是想有一個機會去演出啦，去分享我哋嘅音樂，去分享我哋做嘅嘢啦。咁呢個比賽帶到嚟嘅機會係比我以前嗰啲比賽多嘅，咁都係想去嘗試一下啦，即係睇下可以走到幾遠咯。
2: 嗯，會唔會有啲係志在必得啊？
3: 都唔會嘅，其實我最重要都係有咁嘅機會去演出同埋去玩音樂啦。
2: 但係由你嘅表現咧，我諗好多人都覺得你今次係。志在必得，是一定赢硬的了，是啦。
3: 都不是的，即是咁当然参加比赛都是想做到自己最好，带自己最好的上去舞台啦。咁都是所有的曲目的选择同埋嗰个态度都是即是想住即是要是啦做到最好，要抉择到最好咁样。
2: 嗯，咁同 Colin 喺肖邦一样啦，我真的觉得你是越战越勇啦。咁但是我觉得最令人惊喜惊讶咧，直情系乌晒嘴嘅咧，就系你弹 Mendelssohn G 小调协奏曲啦。因为根本真系好少人会拣呢一首协奏曲噶嘛。咁但系咧，哇！你弹完之后咧，你直情系重新奠定呢一首协奏曲嘅地位啊。
3: 哦，多谢。咁就系系啦，其实 Cliburn 佢哋之后都有同我讲，系第一次喺呢个比赛度出现嘅呢只协奏曲。咁我哋拣嘅时候都觉得即系我以前都弹过呢只曲目嘅，咁就觉得咦，可能一个比较特别嘅选择，可能系啦，即系又系好似一个 statement 咁样咯。咁就可以 show 到唔同嘅一面，亦都系有咁嘅可能性，即系可能大家平时听呢只协奏曲，觉得系一个即系。13岁弹嘅曲目，但系其实亦都系可以一个好 mature 嘅角度去演绎，同埋系啦，又可以 redefine 呢只曲目咁样咯，可以。
2: 其实都系一个好大胆嘅尝试嚟噶，系咪啊？
3: 系咯，咁我谂要做啲咁嘅嘢都系
2: take risk，
3: 系咯，都系挑战下自己啦。
2: 嗯，Aristo 系咪一个好中意 take risk 嘅人啊？
0: 应该系嘅，即系佢好中意尝试唔同种类嘅嘢咯。所以前讀書咧，佢好多科目都想讀，即係前我諗兩三年前佢都話啊，我得閒去讀翻個歷史嘅 degree 咁樣。我話啊，
3: 我而家都仲想嘅，
0: 係啊，即係好多方面佢都中意去學啊咁樣咯。
2: 咁我哋而家有重温啊，好啊，呢、這个历史时刻，咁我哋会听到嘅系第三乐章。

0: 我哋刚刚听过咧，就系阿沈正涛喺旧年啦 ，Van Cliburn 国际钢琴大赛决赛演奏曼德尔逊 G 小调钢琴协奏曲，最后一个乐章。你而家听翻有啲咩感觉咧？
1: 都唔係好知道，我都係仲未可以好客觀咁樣聽到即係我嗰時嗰啲 performance， 係即係都好多開心嘅回憶啦。但係我都係仲未真係可以好一個好似一個觀眾咁樣欣賞到咯。
0: 咁其實你係到而家係咪真正嘅完全嘅接受到你攞到呢一個獎咧？定係仲係？好似一場夢，
1: 即係好難講，因為其實依個獎之後，大部分我即係依個獎之後，其實我基本上都係好忙碌嘅，亦都係即係好多嘢做。咁其實都係，如果做嘢嘅時候都係集中做嘢，同埋點樣繼續進步，點樣繼續做到最更好咯。所以都我冇乜點樣諗過依樣嘢，都係開心有咁樣嘅機會可以去做嘢 ，which is 就係去分享我嘅音樂咯。
0: 咁我知道你哋兩個咧都有好多演出嘅機會啦，有好多唔同嘅嘗試啦。想問一下兩個媽咪咧，即係當佢哋細細個初初學琴嘅時候咧，你有冇諗過會有呢一日嘅？
2: 我冇啊！我諗我完全其實我都係俾佢學音樂，諗住佢有興趣，同埋淨係以前細個咧係未必淨係學琴嘅，就係、是、長笛啊。小提琴啊，样样都学下，画画啊，体育啊，乜嘢都俾佢尝试。咁但系好快佢就自己筛选咗，我其实系最中意弹琴咁样咯。咁亦都冇谂住，谂住系多个兴趣系培养，即系个人嘅修养嘅啫。冇谂过佢会做职业嘅钢琴家咯。
0: 我记得钟子豪咧曾经访问过佢咧，俾咗几个选择佢。妈咪，你记唔记得啊？
2: 哦，我睇翻个片段，我就啲回忆翻咗嚟啦。咁就好似第一个选择就系做职业嘅钢琴家，跟住就一个系手提电话嘅设计师。
0: 吓、啊，点解咧？
2: 因为佢细个好中意研究不同种类嘅不同牌子 model 嘅手提电话嘅。
0: 咁、我记得有一排你好中意睇楼喎，
2: 都系
1: 啊，系我好多以前呢啲奇怪嘅兴趣，我又中意睇电话啦，我记得又中意睇个车啦，有一排，咁又中意睇楼啦，但系呢啲我全部做咗大人之后都冇兴趣嘅。
0: 嗰阵时读紧中学咧去睇楼，嗰啲经纪会唔会以为你系即系玩下嘅啫？
1: 所以我记得
0: 你喺度研究嗰啲楼盘噶。
1: 系，我记得我中一、中二嘅时候系你俾任何职我睇，我系会认得系香港边一栋大厦。
0: 咁妈咪第三个选择系咩？
2: 哦，我睇翻片段咧，佢就话第三个选择系佢自己问啊，有可唔可以我都有谂过去做 businessman 嘅，即系做商即系商人。
0: 从商
2: 系啦，
1: 咁其实我觉得某程度上做任何嘢都系 businessman 嚟嘅，你要 vouch for yourself。其实 like 你想做一样。

0: 嘢做到最好，其實都係有 business 嘅元素。
1: 你都要 promote 自己，同埋都係 promote music 咯，係咪啊？好，咁啊 ，Colin 媽咪咧，
2: 其實咧就好得意嘅。我俾佢開始咧就唔係學琴，我諗住俾佢去同一啲小朋友一齊即係 mix 啊，有人可以同佢互動啊咁樣，所以就俾佢參加兒童合唱團。咁唱唱下之後，我見佢對個即係伴奏嗰個哥哥咧，都成日望住佢，好似即係好想彈咁。咁我先問嗰個音樂指揮可唔可以佢開始學琴咧？咁開始學琴，我諗住就即係俾個興趣，同埋咧我有樣嘢就唔知佢學唔學得成。咁啊，我都有考慮買唔買琴。咁直至到嗰個老師話，如果你唔買琴咧，你就唔好學啦咁樣。佢因為你就咁去啲琴行度學咧，就冇即係練琴冇用嘅。咁收尾諗下，咁都好啦，就即係俾佢學啦，學得成。佢話你學唔學得成，你個琴都可以保值噶嘛。咁所以一路都冇諗過佢將來會係即係以音樂做佢嘅終身職業咁樣咯吓，咁之後直至到佢長大。有一日應該係讀到 Form Four 度啦，嗰陣時佢先同我講，我真係好中意啦。因為初時佢叫佢學琴，佢就等於係做功課。你叫我學，我咪學咯，我咪彈咯，練習咯。咁但係唔覺得佢真係話咁投入嘅。到之後佢大個，佢就真係話好中意啦。咁因為之前人哋問佢你中意做乜啦，我中意做女警。佢點解咧？佢見到人哋嗰啲抄牌嗰啲好威，咁啊，於是佢就話：我大個，我想做女警。咁所以冇諗過，原來佢個夢想做女警，就變咗去做行音樂呢條路咯。
1: 咁我又想问下啦，即系今日嘅沈静涛啦，同埋今日嘅李嘉玲啦，你觉得佢哋最大嘅改变系咩？即系除咗佢哋嘅成就。
3: 其实我依家咧系向佢学习嘅，即系好多佢做人处事嘅嘢系一路从由佢经历多咗咧，我觉得佢做嘢系同埋佢对人生啊各样嘅睇法咧，系会多咗好多经验处理日常工作啊，或者系好多人际关系都佢有佢自己一套咯。反而我自己唔系话出嚟社会做咗好多行业啊，亦都系唔系太多工作经验咁样。我反而啊，原来你处理一件事系可以系咁有佢自己嘅原则，而我好多时我自己处理就系纠缠紧系一啲嘅感情，即系啊，我唔想令呢个唔开心啊，又唔想令个佢好快即系我用5日嘅时间谂嘅嘢，佢可能3分钟已经解决到咯。
1: 即系你好知道你自己想要咩嘅？
0: 我觉得所有嘢都系 big picture 啦，好紧要咯，即系入边所有嘅问题都可以解决到，但系要知道自己嘅方向喺边度咯。
1: 咁 Colin 妈咪咧？
2: 其实佢俾我一个印象，由佢细个好怕事，同埋唔系好中意去表现自己呢个小朋友啦，即系冇谂过佢而家大个，佢可以即系企喺舞台上，即系弹佢自己喜爱嘅曲目，同埋用心去做嘢咧，系一个好大嘅转变咯。咁但系佢俾我一个印象就系，佢真系自己可以好 manage 好成熟，即系面对好多唔同嘅困难去解决问题，同埋有一样嘢就系话，佢对音乐嘅热爱系冇改变咯。
1: 咁听完两位妈咪嘅心底话啦，咁听日系母亲节啦，咁啊仔仔同埋女女有啲咩想同妈咪讲咧？嘉玲？
4: 咁当然要讲母亲节快乐啦。其实对于我嚟讲咧，日日都可以系母亲节嘅，因为由真系由细个，应该讲由出世到而家啦，妈妈系不断咁样支持我，亦都令到我系无后顾之忧，可以做自己想做嘅嘢，真系去追寻自己嘅理想，咁我觉得呢一样嘢唔系真系唔系必然嘅，同埋亦都系因为我好幸运，即系有咁锡我嘅妈妈，我先至系可以去做我想做嘅嘢啦。咁我亦都希望我系继续努力啦， 俾佢知道我係可以堅持我自己對音樂嘅熱。

0: 成啦，咁唔会令佢失望啊。
1: 咁喺你吓喺演艺学院嘅时候咧，都已经系成日都见到咧，你妈妈咧嘅影子系永远咧都默默嘅喺你身边支持你嘅。
0: 冇错。
1: 咁不如你送翻一首音乐俾妈咪啊。
0: 好啊，咁我会为大家带嚟一首Scarlatti 嘅 Sonata， 系意大调嘅。

0: 咁聽完啊 ，Colin 送俾媽媽嘅 Scarlatti 奏鳴曲之後咧，就要到Aristo 啦。有啲咩想同媽咪講咧？
1: 咁都係母親節快樂啦！當然，咁亦都係好感謝媽咪咁多年嚟嘅支持同埋栽培啦，都係同埋俾咁多空間同埋自由度，我可以真係追求自己中意做嘅嘢咯。
0: 但係好似 Colin 媽咪一樣啦，好多時候咧都見到你媽咪喺你身邊啦，咁。

0: 但係咧，我有時都感受到佢嗰種緊張噶嚇，同埋有時候咧，佢係唔係好知你會做乜嘢嘅喎？係咪啊？
1: 系咯，我谂即系可以俾咁样嘅空间，我都系咯，好难得嘅。
0: 系咪啊？妈咪有时好难估佢想做咩嘅，
2: 都
0: 因
2: 为
0: 有我记得你有时话啊，佢忽然间又唔知去咗边度啦，咁都唔知佢喺边嘅。
2: 因为其实咧，我就尽量唔想话啊，成日跟踪佢做某一样嘢。咁有时啲朋友啊，或者系啲亲朋戚友都冇问啊，佢依家喺边啊？其实我唔系好知嘅，好多时都因为佢都大个，唔想话每一步都要 report 俾，即系要报告向你报告咯，因为佢都有自己嘅自由咯。咁我都希望自己咧，成日提醒自己唔好做太过烦嘅妈咪，系 啦，希望就佢自己多啲空间咯。虽然咧个心系好想追踪嘅，但系咧就我觉得唔需要嘅。佢都大个啦，咁佢有佢自己嘅安排咯。
0: 咁啊，Risto，你会送首乜嘢俾妈咪咧？
1: 咁我会送首即系我自己最中意嘅肖邦嘅前奏曲啦，就系 F sharp major 嘅。

0: 沈静涛送俾妈咪嘅肖邦升 F 大调前奏曲，咁啊，好多谢今晚啦，沈静涛、李嘉玲同埋嘉玲妈妈、沈静涛妈妈，不如我哋一齐祝天下嘅妈咪
1: 母亲节快乐 ，Happy Mother's Day！
0: 下星期同一时间再见，
1: 拜拜。
2: Art Tidbit
3: 艺术焦点，
4: 嚟到五月九号，由我马贤影同你今日话当年。琴日就系钢琴家 Rudolf Serkin 舒尔健嘅逝世纪念日。舒尔健生于。

区的犹太家庭，他爸爸是男低音歌唱家，所以舒尔健小个未识睇字，先识睇谱。九岁的时候，他去到维也纳，除了学钢琴，亦都跟马克思和勋伯克学作曲嘅。1920年，他认识到小提琴家贝殊 Adolf Busch， 两个人一起在欧洲巡回演出。1935年，舒尔健和贝殊的千金结了婚，成为一家人。后来全家搬到去美国，舒尔健获聘成为寇蒂斯音乐学院的教授。1968年，仲成为了院长。他又和贝殊在佛蒙特创办马保鲁音乐节，每年夏天都和很多音乐大师和年轻乐手共聚一堂演奏室乐。舒尔健为人忠直诚恳，在乐坛里面深受爱戴，他有非常扎实的技巧，演奏风格高贵热切，主要曲目范畴是由巴克至布拉姆斯的德奥作品。他的演奏生涯维持到84岁才结束的。今日就是俄罗斯作曲家 Anatoly Leonov 李亚道夫的生日了。李亚道夫是在1855年在圣彼得堡的一个音乐家庭出世，他的爸爸和祖父都是知名的指挥，所以他小的时候已经在家接受音乐训练。1870年他进入圣彼得堡音乐学院，起初主修小提琴和钢琴，后来亦都成为林姆斯基高沙可夫的作曲学生。不过没多久之后，李亚道夫因为经常缺席而被赶出作曲班，直到1878年他要准备毕业作品的时候才获准再去上堂。结果他写成的毕业作品戏剧配乐《马西纳的新娘》首演成功。李亚道夫之后亦都在学院里面教理论、对位法和作曲，其中一位学生就是普罗戈菲夫了。李亚道夫在教学之余亦都有作曲和指挥，他的作品富有俄罗斯民族色彩，很多时还以民歌或者是民间传说作为素材。他的管弦乐作品《女巫巴巴雅加》、《魔狐》和《交响诗基基摩拉》到今天仍然很受欢迎。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时间嘅长河川流不息，不过精彩嘅瞬间总系会被世人所铭记嘅。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那些年的乐事》，我是你的节目主持陆坚治。由而家开始去到十二点钟咧，我哋会一齐乘坐时光机，游走喺音乐嘅历史长河之中。今日我哋又会翻去历史上嘅某一年，窥探一下喺呢一年喺古典音乐嘅版图上面，音乐家都留低咗啲咩足迹？等我哋见证一下呢一年所诞生嘅音乐作品。有时咧，我哋都会分享一下喺呢一年出生或者逝世嘅音乐家，佢哋嘅故事同埋作品。十一点新闻之后，我哋仲会放眼世界，回顾一下当年嘅世界大事噃。你准备好未呢？今日我哋翻去边一年？不如估下先咧。十一点新闻之后就会揭晓答案噶啦。我哋嚟到二十世纪呢一年，喺呢一年嘅六月六号，原来有一位阿美尼亚裔嘅作曲家诞生噃。佢系边个？我哋听下以下呢首名曲，睇下你估唔估到啊？

20世纪呢一年6月6号出生嘅呢一位作曲家，就係 Khachaturian 哈察都良啦。我哋啱啱欣赏过嘅就係佢嘅一首名曲《军刀舞曲》，为我哋演奏嘅係尼信斯指挥嘅维也纳爱乐乐团。哈察都良呢本身係苏联时代阿美尼亚裔嘅作曲家，出生于当时仲係属于俄罗斯帝国嘅格鲁吉亚。1921年哈察都良去咗莫斯科，佢先后喺格涅申音乐学院同埋莫斯科音乐学院嗰度学大提琴同埋学作曲。1951年起呢，佢仲成为佢嘅母校莫斯科音乐学院嘅教授添。哈察都良嘅音乐有浓厚嘅阿美尼亚民族音乐特色，佢嘅代表作包括有舞剧斯巴达克斯啦，仲有加瓦涅。而刚才我哋听过嘅军刀舞曲呢，就係出于加瓦涅呢一套舞剧㗎喇。佢嘅创作亦都包括前阿美尼亚苏联国歌添。接住落嚟我哋一起欣赏一下哈察都良另外一首杰作，就係佢嘅假面舞会组曲。

假面舞会，本来咧就系哈察都亮为剧作家莱蒙托夫嘅同名剧作而创作嘅配乐嚟嘅。后嚟哈察都亮就拣选当中嘅五个乐章，编成咗今日我哋欣赏呢一套交响组曲。接住落嚟，我哋欣赏一下第二同埋第三乐章，分别系夜曲同埋马祖卡姆曲。

我们刚刚欣赏过若非指挥苏格兰国家乐团为我们演奏阿美尼亚裔作曲家哈察都良他的《假面舞会》组曲。提到芬兰作曲家西贝流士，大家都应该认识他的大作《芬兰颂》，而为《芬兰颂》这首作品命名的卡佩兰男爵，他就随着《芬兰颂》这套作品在1900年首演获得成功之后，他就写信给西贝流士，信里面卡佩兰男爵这样讲，他说：西贝流士啊，你已经留在家乡好一段日子的了，现在应该到处游历一番，今年的秋冬你不如就去意大利那里旅游一下啦。你还记不记得柴可夫斯基和理查史特鲁斯他们啊？他们在意大利那里获得很多音乐灵感的。虽然卡佩兰男爵就归为男爵，但是其实他身无分文的。他为西贝流士凑合了一笔旅费，等西贝流士在意大利的拉帕洛山那里租了一间别墅用来度假。在这么优美的环境之下，西贝流士又充满创作灵感，开始谱出第二交响曲的音符了。作品首演经过三场爆满的演出之后，西贝流士再对那首第二交响曲进行修改。现今我们经常在音乐会欣赏到的，其实就是20世纪那一年经过西贝流士修改的最后版本。这个现代的版本亦都是在当年，即是今日主题年份那一年的11月10号在斯德哥尔摩那里首演。关于这首作品，西贝流士曾经这样讲过，他说：第二交响曲是我对心灵的坦诚。对于第二交响曲，很多人都有不同的看法。有人就批评西贝流士在这首作品里面并没有好像芬兰颂那样加入爱国的情操。不过亦都有人认为，西贝流士谱写这首第二交响曲的时候，心里面应该是想着一个已经独立了的芬兰。而这首交响曲呢，当时更加有人说是少数能够同贝多芬交响曲匹敌的交响曲。西贝流士的 D 大调第二交响曲作品43，我们一起听下利云指挥柏林埃乐乐团为我们演奏当中的第二乐章行板。

我哋啱啱欣赏过利云指挥柏林埃乐乐团为我哋演奏芬兰作曲家西贝流士嘅 D 大调第二交响曲作品43嘅第二乐章。下一站我哋去到法国啦，嚟到20世纪初嘅法国，点能够错过拉威尔嘅作品呢 ？F 大调弦乐四重奏系拉威尔早期创作一首重要嘅室乐作品，亦都系佢唯一一套完整嘅弦乐四重奏，就喺20世纪嗰年，即系今日节目主题年份嗰一年完成噶啦。当时年仅28岁嘅拉威尔咧，既展现咗佢嘅个人风格，亦都表达咗佢对传统古典形式嘅尊重噃。我哋听下艾尼斯高四重奏为我哋演奏当中嘅第一乐章《纵容的快板》啦。这个乐章既有优美嘅旋律，和声嘅色彩亦都好丰富嘅。

我哋啱啱欣赏过艾尼斯高四重奏为我哋演奏拉威尔嘅 F 大调弦乐四重奏当中嘅第一乐章。听咗以上咁多首作品啦，唔知你估唔估到今日我哋节目嘅主题年份系二十世纪初边一年呢？不如我哋快速回顾一下。二十世纪初呢一年呢，芬兰作曲家西贝流斯终于全面修改咗佢嘅 D 大调第二交响曲作品43。而呢一个版本呢，就是现今我哋喺音乐会经常听到嘅版本嚟嘅。而呢一年，法国作曲家拉威尔亦都完成咗佢嘅 F 大调弦乐四重奏。同时，二十世纪初呢一年，仲系阿美尼亚裔作曲家哈察都亮嘅诞生之年添噃。今日嘅主题年份究竟系二十世纪初边一年？不如趁住11点新闻谜底喺新闻之后揭晓。

0: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度咧，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在节目度咧就介绍了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好似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味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

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听过11点钟嘅新闻报道，欢迎你翻嚟继续收听陆坚治为你主持第二个小时嘅那些年的恶事啊！喺节目里面，我哋会一齐欣赏一下喺历史上同一年面世嘅音乐作品，有时亦都会分享一下喺嗰年出生或者逝世嘅音乐家佢哋嘅故事同埋杰作，让我哋一齐游走喺音乐嘅历史长河之中，细味一下那些年嘅音乐往事。听咗上一个小时嘅节目，唔知你估唔估到今日我哋嘅主题年份系20世纪边一年呢？答案揭晓啦！今日嘅主题年份系1903年啊！喺听音乐之前，我哋先嚟放眼世界。今日嘅放眼世界环节，

我哋会留意一下1903年嘅香港。而家唔知大家仲会唔会经常用香港邮政嚟寄信呢？相信资讯发达嘅年代，大家都好少再寄信啦。不过你又知唔知道，原来喺1903年嘅时候，香港邮政所帮你寄嘅信件，并唔系世界每一个角落都可以收到嘅。原来喺1903年，香港邮政先至首次利用西伯利亚铁路将邮件运到去西方嘅欧洲啊！我哋又再睇下1903年香港嘅一啲数字啊。当年香港一共有13间官立学校，资助学校呢就有90间。全港有几多学生呢？原来只有4960人啫。当时香港又有几多人呢？原来总人口就系325000多人，当中有18000多人系外国人嚟嘅。讲翻音乐啊，上一个小时嘅节目去到尾声嘅时候，我哋就去到1903年嘅法国。而家呢一部分嘅节目呢，我哋就以1903年嘅法国作为起点，先嚟送上德布西喺呢一年完成嘅钢琴作品《版画》。版画当中包含3首乐曲。话说德布西喺1899至到1900年间呢，就听咗好多中国啊、爪哇等地嘅音乐，于是佢对建构于五声音阶之上嘅东方音乐起咗好大嘅兴趣。佢亦都利用大量嘅五声音阶嚟到谱写版画当中嘅第一首乐曲。呢一首乐曲叫做塔，即系喺东方文明之中经常见到嘅呢一种高耸嘅建筑，一层一层咁样叠起嚟嘅呢种建筑物。我哋一齐欣赏一下钢琴家 Stephen Osborne 奥斯本为我哋弹奏啊！

版画曲集当中的第二首，名为《格拉纳达之夜》。虽然德布西就好似未去过西班牙嘅，不过西班牙作曲家法雅听过德布西呢一首《格拉纳达之夜》之后咧，都高度赞赏噃。乐曲以西班牙传统嘅哈巴内拉舞曲为基础，加咗阿拉伯风格嘅旋律线条，偶尔仲会用钢琴嚟到模仿吉他嘅声响添噃。

版画曲集当中的第三首，名为《雨中庭园》。我们来到法国诺曼第小镇上面这个花园，这里刚刚落了场暴雨。在音乐里面，我们会听到快速音群加上多变的音阶混合在一起。音阶有几多变？有半音音阶、全音音阶、大调和小调的音阶等等。这场暴雨可以说是落得气象万千。

我哋啱啱欣赏过钢琴家 Stephen Osborne 奥斯本为我哋弹奏法国作曲家德布西佢嘅钢琴作品集版画。以下呢位法国作曲家咧，曾经系马斯内嘅学生嚟嘅，佢嘅名字叫做 Albéric Magnat， 中文翻译为麦纳德，姓氏嘅串法系 Magnard， 麦纳德喺1903年咧。就完成了他的 E 小调弦乐四重奏作品16。这首失乐作品麦纳特整整花了一年的时间，千锤百炼才完成。当时著名的音乐期刊 The Chamber Music Journal 就曾经这样形容这首四重奏了。他说，如今大众在音乐会上面所听到的法国四重奏呢，一般都是由德布西或者拉威尔创作的。不过仔细听下，其实麦纳特的弦乐四重奏一样咁出色的。讲到这里，我们先来听下易沙尔四重奏为我们演奏这首 E 小调弦乐四重奏作品16当中的第二乐章，是一首节奏比较明快的小夜曲来的。

我们刚刚欣赏过《逆沙二四重奏》，为我们演奏法国作曲家麦纳特 Albéric Magnat 他的 E 小调弦乐四重奏作品16当中的第二乐章。麦纳特在他短短的49年人生里面创作了22部的作品，除了有交响乐等等大型的作品之外，亦都有很多的室乐作品，包括我们刚刚听过的弦乐四重奏，还有一些钢琴三重奏，还有一些器乐的奏鸣曲。不少人都觉得

嘅作品风格咧，同奥地利作曲家布鲁克纳、布鲁克纳有啲相似，所以麦纳特又一度被称为系法国嘅布鲁克纳。不如我哋继续听下《易沙尔四重奏》，为我哋演奏 E 小调弦乐四重奏作品16嘅第三乐章。我哋听下呢一个乐章又有冇一啲布鲁克纳嘅风格喺里面咧？呢个乐章名为《送葬之歌》。

我哋啱啱欣赏过《易沙尔四重奏》，为我哋演奏法国作曲家 Albéric Magnat 麦纳特佢嘅 E 小调弦乐四重奏当中嘅第三乐章，名为《送葬之歌》。接住落嚟，为你带嚟一位爱尔兰裔法国女作曲家嘅作品。呢位女作曲家咧，1847年出生，1903年离世。佢嘅名字是 Augusta Holmes， 姓氏的串法是 H-O-L-M-E-S， 中文翻译为奥尔默斯。奥尔默斯自幼在弹钢琴方面已经有非凡的天分，不过当时呢他就未获准入读巴黎音乐学院，只是跟随私人老师学习的。后来奥尔默斯的演奏技巧渐渐成熟起来，亦都开始作曲。他亦都将他的作品交给大师李斯特去品评。1876年左右，奥尔默斯终于正式学习作曲，他成为法朗克的作曲学生，自此亦都开始了他的作曲家生涯了。今日为你带来奥尔默斯少数流传下来的作品，这一首名为 La Nuit et l'Amour， 中文翻译为晚上与爱。我们一起欣赏一下尼逊斯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为我们演奏。

我哋啱啱欣赏过尼逊斯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为我哋演奏爱尔兰裔法国女作曲家奥尔默斯 Augusta Holmes 佢嘅呢一首作品，名为 La Nuit et l'amour， 翻译为晚上与爱。上一个小时咧，我哋就欣赏过芬兰作曲家西贝流士嘅交响曲啊。临近夜深啦，再为你带嚟一首佢喺当年1903年创作嘅作品《悲伤圆舞曲》。呢一首《悲伤圆舞曲》咧，就系西贝流士为一套名为《死亡》嘅戏剧所写嘅剧乐嚟嘅。而《悲伤圆舞曲》就系剧乐呢一套作品里面当中嘅第一首嚟嘅。音乐描述一个女人喺临终嘅时候，佢竟然听到一首圆舞曲响起，召唤佢由梦中嗰度起身。同宾客共舞吧。当佢跳舞去到最高潮嘅时候，佢听到死神就企喺门口嗰度敲门，代表死亡喺不知不觉优雅嘅气氛之中已经层层逼近啦。悲伤圆舞曲，我哋一齐欣赏一下恩基宁指挥纽西兰交响乐团为我哋演奏啊。

我哋啱啱听过恩基宁指挥纽西兰交响乐团为我哋演奏芬兰作曲家西贝柳斯，佢为《死亡》呢一套戏剧所写嘅剧乐当中嘅第一首，名为《悲伤圆舞曲》。1903年喺历史嘅长河里面，或许只系一粒微不足道嘅细沙，不过多位音乐家都曾经喺呢一年留下佢哋嘅足迹，为我哋后世留低咗唔少优美嘅乐章。我系陆坚。

华洛克的加比奥组曲啱啱演出的有伦敦管弦乐团。在之前我有听过拉摩的第二号演奏会组曲，而开始呢个钟头呢有埃乐管弦乐团演出柴可夫斯基的花之圆舞曲。在这个钟头接着下来我会欣赏到的包括有德国作曲家布鲁克所写的晚土作品47，大提琴家哈内是会联同管风琴家布斯一起演出。仲有艾兰所写的 Over the Rainbow， 是由波士顿普及交响乐团的演奏。

舒曼的 D 小调第四交响曲作品120当中浪漫曲乐章，柏林管弦乐团在福特温格勒的领导底下演出。在之前我们有听过罗维士为双吉他而写成的组曲，吉他演奏家约翰威廉士和贝尔廉一起演奏。在之前我们再听过理查史特劳斯的玫瑰骑士圆舞曲，由明尼苏达交响乐团演出。接着下来我会欣赏到高达尔弦乐四重奏演出海顿的斯大调弦乐四重奏作品76里面第三首。这首乐曲还有一个别名叫做帝王。除此之外还有钢琴家鲁宾斯坦弹奏舒伯特的钢G大调即兴曲作品90当中第三首。

钢欣赏过嘅作品是十九二十世纪作曲家大流士为大提琴加上乐队创作的第七号协奏曲。这套作品完成于大约1920年至21年。欣赏过演出有大提琴家 Jacqueline Dupre 加上指挥 Malcolm Sargent 他领导的皇家爱乐管弦乐团的演奏。至于在节目开始的时候亦欣赏过另外一首的作品，欣赏过有李斯特的创作，听过是他所写的《爱的梦》。在跟住来的时间为大家预备了一首的俄国音乐，有柴可夫斯基他为钢琴加上乐队创作的慢板与中曲作品79，一首在1893年编写的音乐，一起欣赏一下以下的这一队的演出，包括了钢琴家夏拿斯和指挥伊伯尔他领导的蒙特利尔歌剧管乐团的精彩演出。

钢欣赏过的作品是挪威作曲家葛利格为钢琴加上管弦乐团创作的 A 小调协奏曲作品16。欣赏过的演出来自钢琴家米祖安基拉加上指挥加拉尔他领导的意大利米兰剧院合奏团的演出。继续今晚的节目欣赏到一首的电影配乐简直是美国作曲家 John Williams 来自1993年的电影《舒特拉丁名单》当中的主题音乐。而负责演奏的小提琴家 Isaac Perlman 加上作曲家 John Williams 他亲自领导的匹兹堡交响乐团。在节目完结之前亦都欣赏到小提琴家 Isaac Perlman 加上钢琴家亚树坚纳西演绎另外一首作品。稍后可欣赏到的就是贝多芬的音乐。有他为钢琴加上小提琴创作的 A 大调第二号奏鸣曲作品12当中的第二首。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今天等陆坚治带你回去1857年探索一下。匈牙利作曲家李斯特呢，很喜欢以文艺作品作为创作灵感的来源。1857年在德国的威玛那里就举行了一系列庆祝活动，纪念大文豪歌德和席勒，他们的作品都在威玛剧院那里上演，而李斯特就负责

佢哋嘅剧作、谱曲、配乐。不过李斯特表示，其实佢就唔系咁中意歌德嘅，相反佢就好欣赏直勒。佢从直勒嘅作品之中挑选咗诗作《理想》（Die Ideale）， 创作咗一首同名嘅交响诗。呢一首就系李斯特嘅作品编号 S106 啦。呢一首作品歌颂咗对艺术嘅抱负、青春嘅热情，仲有敢于奉献嘅精神。李斯特将诗作嘅内容整合，又删除咗部分嘅内容。喺呢一首单乐章嘅交响诗里面，分成咗几个嘅段落，分别描述理想、渴望、醒悟，仲有赞颂。而李斯特仲喺结尾嘅部分咁样讲，佢话：我哋生命主要嘅意义在于坚持我哋嘅理想，并且为理想努力不懈。喺呢个意义上嚟讲，我大胆咁俾喺音乐初头出现嗰啲欢快而肯定嘅主题回归，补充咗直勒诗歌当中嘅含义。匈牙利作曲家李斯特佢嘅交响诗《理想》（Die Ideale）， 我哋一齐欣赏一下。